0: 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1: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
2: 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3: 没警察，
2: 有电子警察。
3: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4: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新闻早报，知晓国内外热点，一切精彩尽在我看行。新闻早报。

0: 北京时间早上8:06，欢迎各位好朋友们来关注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我看行客户端联合推出的我看行新闻早报。
1: 首先来关注，从9月28号下周一开始起，邢台市机动车尾号限行将进入新一轮的限行。

0: 行周期。
1: 从市文广旅局了解到，为进一步提振文化和旅游消费，让广大市民游客乐享文旅惠民福利，我市将于9月24日上午10点启动2026年文旅消费券发放活动，持续到12月31日，依托一票游行小程序平台，采取满额立减、先到先得、免费领取方式，面向市民及来行游客发放。
0: 喜欢骑行出游的朋友们请注意了，为了更好的适配大家骑行出游需求，骑行友好公交专线调整发车班次，同时升级乘车便利服务。
1: 2026中国公路自行车公开赛邢台站将于9月27日上午在我市举行。为确保此次赛事安全顺利进行，邢台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将对比赛道路采取分时分段临时交通管控措施。
0: 继续来关注9月22日全国工商联在天津发布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结果显示京东集团、阿里巴巴中国有限公司、恒力集团有限公司位居前三。
1: 中秋国庆双节将至，超20部中外新片集中上映，涵盖悬疑、喜剧、爱情、动画等类型，老江湖、神探之痕迹等国产佳作领衔合家欢动画与进口大片齐聚，好故事点燃观影热情。
0: 近日，不法分子伪造文件冒充民政部工作人员，宣称可以发放高龄补贴、惠普专项资金等，要求先交保证金、保险金、激活费等，会以签到赚钱、高额返利、拉人头返佣、诱导充值投资，最终无法提现。
1: 9月21日，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天津市市场监管委、河北省市场监管局联合发布中秋国庆期间规范广告经营工作的提示。
0: 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我看行新闻早报的部分内容，编辑郑军威、李平，更多内容您可以来关注我看行。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邢海早上好。
1: 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中的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2: 今天的信息尾号3和8，各位早安，我小虎。
1: 今天的互动话题，秋分中国农民丰收节，来说说您最喜欢的农产品是哪一种哪一样。公众号我看行917来留言，还有机会获得雀山童真梦幻城堡送上的双人票。
2: 北京时间的8:10，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的我市主城区范围之内各个路口路段的通行情况。目前的话呢，在钢铁路和中兴大街的交叉口南新兴大街，新兴大街的交叉口南向北的方向，目前是出现了明显的压车。在冶金路和中兴大街的交叉口北向南的方向，队友的位置已经到了小黄河了，所以各位路过这两个路段的话，一定要注意保持安全的车距和车速。钢铁路和中华大街的交叉口北向南同样是出现了轻微压车，不必要绕行，耐心等待即可。
1: 全美大街在平安路交汇处河北省眼科医院门前位置有轻微的压车，鲁港大街和107国道西向东南向北行车较多。关注完路况，来看一下大家的互动留言，久等了。暖西说卖红薯的为什么感觉贵呢？是因为有时候这个秤不对，
2: 秤不准。我怎么没研究过这东西呢？
1: 因为那时候就拿那个杆秤嘛，人家跟你说啊，你看啊，这4两
2: 高
1: 高
2: 的，高
1: 高
2: 的，
1: 咱也不认识哪个是四两。你不像现在都是那个电子秤，都是直接把那个单价
2: 就行，
1: 单价啊，对，输进去之后啊，一下人家就给你算出来你需要支付多少钱了。那时候真是人家自己算，咱也不懂。
2: 蒙古化石早，我来投花生一票，多香啊！
1: 煮花生、炒花生，
2: 炸花生。
1: 小时候学过那课文
2: 落
1: 花
2: 生，
1: 花生感觉也确实生花生都吃出香味儿了。
2: 哎，确实。哎，你还别说，就是我不知道田儿你有没有吃过从地里刚刨出来的那花生？
1: 很少。
2: 就是从地里边刚刨出来，把土掸干净，完了之后剥开放嘴里边，那个花生，我跟你说啊，就是因为它水分很足嘛，
1: 我觉得像花生豆浆味儿。
2: 你还有点这意思，有点这意思，有点这意思。
1: 气氛的尾巴，早上好，今天没听错台，最喜欢的农作物啊，如果只说吃的话，就是烤红薯、煮玉米、煮花生、煮毛豆。但要是干活的话，最讨厌掰玉米了，叶子划在身上又疼又痒，还有各种各样的虫子。对，有时候买玉米的时候，也能看见，有时候玉米上会有小虫子，
2: 那个小白虫子，
1: 不是小白虫，那肉虫子，也吃玉米，那就证明没打药啊，没打药，把它切掉就行了。觉得虫子吃过的玉米更甜。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吧，您最喜欢哪一种农产品？

0: 月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户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邢台北国商城五大国际品牌城市首店盛大启幕，来自瑞士殿堂级户外品牌猛犸象，专业硬核纵享山野探索；挪威专业户外品牌海利汉森，百年硬核科技兼顾户外性能与城市机能；国际名品 UGG、 CK、 Tommy Hilfiger 缤纷呈现，多重时尚风格一站体验。这个中秋国庆双节，相约邢台北国商城，共赴换新消费之旅。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活力清晨，魅力满分，邢台早上好。
1: 欢迎继续关注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2: 今天的限行尾号3和8，各位早安，我小虎。
1: 飘逸在后台留言活动，如果说想参加我们周六的中秋国风音乐会的话，您在后台回复音乐会这三个字就可以了。
2: 是的，
1: 我们有各种的票啊，比如说福利票1块钱就可以领取荧光棒啊，包括我们各个展位给大家送上的礼品非常的丰厚，只要1块钱就可以都领了。当然现场呢，免费票的话您也可以在现场观演，同时呢也可以抽取舞台上的这个奖品啊。我们舞台上这一轮的奖品呢还是非常的丰厚的，像这个比如说实体酒啊，水果啊，还有我们这个车载的抱枕被呀，挺多的啊。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音乐会来参与到我们周六的活动当中。
2: 整个的一个中秋假期光给别人送礼了，咱自己也拿点礼，
1: 就发好多轮的礼品，对，你就在现场，而且呢就是在系统当中就摇奖就行了。
2: 这个正儿八经吃着火锅听着歌，礼品就来了。
1: 是的，还能听着邓丽君的歌声。
2: 所以您在后台呢回复音乐会三个字就可以看到了啊。福禄给我们了一张截图，我看这，哎呀呵，
1: 这买了一堆票哦。那火锅您拍了一单呢，我说怎么大早起的大清早的我们那个鱼票就少了呢，不录就拍了一单。
2: 我看这一堆票有点太多了，刚给媳妇打了个电话说我抢了一个帐篷火锅，然后媳妇问我吃啥，我说我不知道
1: 火锅里包含啥不知道。

0: 知道是吧、嗯、我们刚给大家就是说了一下，
1: 报了一遍菜名，
0: 八款荤菜、
1: 嗯，
0: 然后几个素菜来着，反正就牛肉、羊肉、什么乌鸡卷儿、蟹柳都包括了啊，
1: 嗯、
0: 还有什么鸭血、油黄鸡、涮菜呢，包含什么生菜、油麦菜、土豆片、泉水豆腐、火锅面筋、金针菇、火锅川粉啊，都是我爱吃的。
1: 嗯、
0: 谁那么会选菜单啊？都是我们爱吃的。然后主食呢有蔬菜面，小朋友也可以吃炸火烧，还有鲜肉小馄饨，还送饮品一扎，就是六人餐全包含了，里边有五选一的锅底儿，16种的涮肉伴侣就是小料啊，小吃啊，水果也是免费的，六人餐288，还在现场帐篷里吃，一边哎看着节目，一边在下边。
1: 不露，你们家够六个人吗？
0: 火锅的香气就飘上来了。
1: 不露，你们家够六口人吗？
0: 你领导怎么想的？咱总监怎么想的啊、
1: 嗯？
0: 就在这馋我们。
1: 你说哈、啊，你就说，
0: 就不能往舞台上支一桌吗？
1: 你就说，就是咱们。在当天主持的话，有没有人邀请咱们下去尝尝？
0: 那我可带筷子了啊！
1: 梦醒时分，胡阿问一下，中秋节当天限号吗？假期不限号。
0: 是的
1: 啊，
0: 假期过完了，27号放完假了，28号周一第一天限号5和0。
1: 哎，限号5和0。
0: 嗯，
1: 第二天1和6。
0: 对。
1: 第三天
0: 2和7，
1: 哎，这好，
0: 就是三天，国庆节前三天是限这几个号，提前给大家预告一下，
1: 限、嗯、了田老师他们家2天，
0: 嗯，
1: 三天限2天，
0: 嗯，
1: 然后假期啊，国庆节假期这，整个7天也是不限号的，
0: 嗯嗯，是的。欢迎大家关注公众号我看行917来留言，想参与我们周六的活动，您回复音乐会就可以了。

邢台北国商城品牌重装焕新升级，全棉时代有蓝心店璀璨启幕，解锁穿搭新灵感。毛戈平卡洛驰 Mega 高阶店 MLB Rapido 李宁玉香妃

0: 百丽、松山棉店强势焕新开业，北国金店金至尊、谢瑞麟华丽蜕变，闪耀登场。中秋国庆双节，相约邢台北国商城，共赴焕新消费之旅。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2: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3: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1: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2: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4: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5: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2: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6: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2: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7: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8: 精彩未来，
7: 为您导航，
8: 导航。

0: 新鲜的资讯，
1: 准备就绪，
0: 实时的路况，
1: 准备就绪，
0: 动听的歌曲，
1: 准备就绪，
0: 油门准备，惊喜加倍，这里是
2: 邢台早上好。
0: 欢迎继续关注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3: 今天的限行尾号3和8，各位早安，我小虎。
0: 今天的互动话题，来说说您最喜欢的农产品是哪一样？在公众号我看行917来留言。
3: 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后台，海阔天空给我们发来了一段语音，来听一下。
4: 中兴路这个中兴立古这儿两起三起，哎呀，三起之位，100米之内三起之位，大家注意点啊，就西往东方向三起，100米之内三起之位。
3: 中兴大街，
0: 中兴东大街这块，
3: 然后
0: 中兴绿谷，
3: 目前的话哈。看着还通行状况还不错，还没有造成这个压车，也非常感谢海阔天空给我们提供的这条路况信息。100米之内三起追尾，我的天，
0: 大家注意一下车速和车距啊。感谢分享，继续来看小丑鱼说，我喜欢的农产品大概可能就是猪肉了吧。牛羊肉太贵，猪肉还可以和其他的农产品组合，味道更好，比如粉条。
3: 猪肉炖粉条。
0: 那这个铁锅乱炖，除了猪肉粉条，不得放点干豆角，不得放点海带丝儿。
3: 你是真
0: 不得放点木耳、金针？
3: 你是真会呀、你！
0: 那才好吃。
3: 海龙，中国农民丰收节最爱的农产品呢是花生，因为花生的吃法呢是多种多样的，生吃、煮着吃、油炸吃、炒着吃，口味各有不同。
0: 我小时候特别爱吃那个花生蘸。外面裹着那个一层那个糖霜的那种啊，长大之后爱吃老醋花生，酸甜口儿。
3: 你别说，真下酒。
0: 这人家饭店里调的那个老醋味儿，
3: 老醋
0: 这么好吃呢，又特别挂汁儿，它也不是特别粘稠，但是也很挂果。好吃好吃。
3: 继续来关注我们的后台不离不弃，最爱的农产品是什么呢？玉米，它带着泥土的清香。爷爷奶奶在田里辛苦种出来的每一颗金黄的这个玉米粒儿，都藏着暖暖的爱。咬一口，甜甜的，吃到嘴里，心里也是暖暖的。
0: 这形容的可太具体了，特别具象化。
3: 这画面一下就出来了。你说谁小的时候还没在玉米地里待过呢？你没有。你没有。好的，
0: 我钻过别人家的玉米地，我们家没有。
3: 温暖，
0: 早上好，早上好，不是说今儿早点来吗？这都8:38了，
3: 又这点了。
0: 说最喜欢的农产品啊，应该就是花生、毛豆、板栗吧。
3: 你还别说，今天花生上榜的这个还挺多的。
0: 主要是花生它比较高产。
3: 确实也比较下酒，
0: 容易丰收。
3: 你
0: 包点花生豆是吧，这花生刚新鲜的，像你说的生着吃啊，或者是先煮一煮啊，煮上一锅放点花椒

0: 放点大料，
1: 咱
0: 花椒水煮一下。
1: 咱哪儿说哪儿了？
0: 嗯，
1: 各位，您开着车，我们在这说，您也回想一下啊，就是哪一次席，就是吃席，
0: 嗯，
1: 无论是家庭聚餐、朋友聚餐，
0: 嗯，
1: 还是在哪儿同事，就是哪一次吃席的时候，桌子上没有花生？
0: 嗯，还真是、啊、
1: 没有，几乎没有。
0: 薯片里有，
1: 有
0: 那宫保鸡丁里有，
1: 有
0: 全家福里也有，
1: 嗯
0: 嗯。还有那个什么，就是
1: 银耳羹里也有，
0: 对不对？板栗羹，
1: 嗯，
0: 银耳板栗羹，然后里边也得放上花生，早生贵子的那个，
1: 哎，对，也有，嗯，
0: 嗯，还真是，
1: 好像基本上在印象当中，所有的席都离不开花生，
0: 嗯，解锁了凉菜素拼的美味，
1: 嗯，
0: 小时候就谁爱吃这呀？谁吃这调凉菜呀？里边又是芹菜，又是豆腐丝，又是藕片，又是花生的，
1: 嗯，
0: 那就，嗯，那先来盘素拼，
1: 真好。
0: 欢迎大家关注公众号我看行九一七来留言，也可以回复音乐会参与到我们这周六的活动当中。我刚看了一下，那火锅票就剩一张了。

0: 与户外品牌猛犸象专业硬核纵享五大国际品牌城市首店盛大启幕，来自瑞士殿堂级户外品牌猛犸象专业硬核纵享山野探索，挪威专业户外品牌海利汉森百年硬核科技，兼顾户外性能与城市机能，国际名品 UGG CK Tommy Hilfiger 缤纷呈现，多重时尚风格一站体验。这个中秋国庆双节，相约邢台北国商城，共赴换新消费之旅。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您好，请问需要点什么？
1: 来点热情，来点幽默，来点及时，再来点准确，对了，再来点内涵和颜值。
0: 那您还是听听这个吧。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
3: 欢迎继续关注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4: 今天的限行尾号3和8，各位早安，我小虎。
3: 继续来看大家的留言，最喜欢哪种农产品？
4: 来关注自乐，红红的苹果挂在枝头，要经过风吹日晒，还有果农细心浇水套袋儿才能长大。咬一口脆生生、甜滋滋的，这个甜甜的味道里藏着阳光的温暖和种地人付出的爱。哎呀，
3: 这叫果农，
4: 就是，就是，各位语文老师，你们这个点儿才上班吗？
3: 太有文采了，而且我觉得配上这个 ZL 的这段话，要加上刚才那首歌《阳光总在风雨后》，就听出来一丝感动呢。
4: 是的，是的。
3: 就经过了风吹雨打，最后才能酿成这个红红的果实，果子也好，我们的人生之路也好，也是这样的啊。遇到点小困难、小挫折也没有关系，都会过去的。
4: 哎。同样，秋天嘛，就是一个收获的季节。再加上今天呢，秋分也是中国农民丰收节。各位，咱们自己也会有人生的丰收时刻。
3: 好的，朋友们，那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邢台早上好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稍后9点，您将会继续收听到的是住在邢台第一房产，我是润田，
4: 我是小虎，
3: 咱们明天见，
4: 拜了个拜。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58，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慢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满展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河58。订酒热线2652885，2652885。月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户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 D 信20260011号。

里是你我的房产世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为您提供最新鲜的楼市资讯，最全面的市场信息，邀您参与话题讨论，说出您的房产故事。每日上午，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准时与您相约。

听众朋友上午好，今天是2026年9月23号星期三，住在邢台第一房产邀请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多云，西部山区短时阴有分散性阵雨，偏南风2到3级，最高温29到33度，最低温17到19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白天的时候西部北部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偏南风转偏北风2到3级，最高温27到31度，最低温20到21度。这周是以多云到阴的天气为主，季节交替，昼夜温差较大，请大家根据天气变化及时调整着装，合理安排生活与出行。

是你我的房产世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为您提供最新鲜的楼市资讯，最全面的市场信息，邀您参与话题讨论，说出您的房产故事。每日上午，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准时与您相约。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在每天上午准时收听住在邢台第一房产节目。本节目由邢台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指导，邢台房地产协会与邢台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大家好，我是 FM91.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主持人小敏。关注节目更多信息，请添加官方微信公众号我看邢917，邢是邢台的邢。更多的房产信息大家可以关注住在邢台的微信公众号。今天是9月23号，距离2026邢台住居博览中秋换新季还有两天。9月25号到27号，邢台博物馆广场三天展期，中秋假期不见不散。31个优质楼盘集中亮相，每天一套特价房源等你来捡漏。购房立减5000，中介费减半，优惠延续到国庆。31家汽车品牌，80多台展车齐聚，旅居房车、新能源全覆盖，现场试驾看过瘾，挑尽兴。金融机构驻场828新政房贷车贷怎么贷，现场一对一给你算明白。教师朋友看过来，尊师优居专属福利，持证立减9100，双教师再减1000，乡村教师额外再减2000，展会期间认购再叠加3000。现场还有红娘帮帮团公益相亲，全家福免费拍照打卡，填问卷领好礼，文艺演出全天不断。来不了，这3个视频号全程慢直播，足不出户看展会。还有2天，中秋带上家人来博物馆广场选房看车办。

贷款一趟全搞定。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广播节目已经全新上线，家装避坑、选材设计、物业规范、居住服务单。

是物业服务行业协会为您解读品质居住，每周三地产主播说，本地知名房产经纪人带您看懂邢台楼市热销楼盘与实用购房干货，好房子好装修好物业好生活，全新内容全新体验，住在邢台，与你一起向美好居住出发。想了解最新城市资讯，就在住在邢台城市早报，你可以锁定正在直播的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广播栏目，也可以关注住在邢台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多平台同步更新一手资讯，不错过。欢迎收听今天的城市早报。首先来看城市建设方面，清河县交通设施优化提升项目已经发布招标公告，项目总投资2145万元，会更新增设指路标牌、电子显示屏、港式护栏，还有太阳能警示桩，后续咱们出行的交通设施会更加完善。再来关注楼市和房产活动，眼下正在进行的还有咱们邢台房地产协会推出的尊师优居特惠月活动，持续到9月30号，在职或者离退休教师拿着相关证件买新房，可以享受房款直减优惠，如果夫妻双方都是教师，还能叠加减免，乡村教师还有额外补贴，同时教师可以优先选房。特别提醒大家，9月25到27号，邢台住居博览中秋换新季会在邢台博物馆广场开展。活动期间，教师现场认购还能再多减3000元。二手房这边，教师以及教职工家属找合作中介办理交易，中介费直接减半。另外几个楼盘动态，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君鹏封仓里二期已经封顶，也拿到了预售证。9月24到26号，弘毅6号院售楼处有中秋游园会，可以免费穿汉服打卡拍照，参与券要在19号到24号去售楼处领取。临溪大城花语兰亭二期25到26号有中秋邻里嘉年华，海棠云颂一期会在9月26号到30号集中交付。唐悦天河也发布了9月工程进度，东区、南区多个楼栋都在有序施工当中。接下来是大家很关心的限行消息，今天是周三，限行尾号3和8，车牌末尾是字母的，看最后一位数字。限行范围是东华路、祥和大街、滨江路、龙岗大街合围区域，包含这几条道路。新能源绿牌车还有公交、出租车、特种车辆是不在限行范围内的。提醒一下，9月28号开始限行尾号就要轮换了，大家要及时记好新的限行规则。

0: 来说一下咱们的文化活动。9月25号上午，郭守敬纪念馆有仰观星月度春秋科普活动，面向6到18岁青少年，只招募15人，可以学习中秋古灯知识，手工制作中秋灯笼。国庆期间，信都大戏院还会连开7天脱口秀喜剧演出，票价78元起，假期想找休闲去处的可以留意。
1: 听说现在老师买房有特殊优惠，是真的呗？
2: 是真的，邢台市房地产行业尊师优居购房特惠月已于9月10日教师节开启。
3: 买新房，房款直减9100元，双教师家庭再减1000，
2: 多重优惠叠加，最高可减20100。
3: 购买二手房，中介费直接减半。
2: 优惠活动持续到国庆假期，详情咨询21101142110114。
4: 选好房，试新车，淘好物，逛市集，
3: 有一个地方3天全部搞定。
5: 2026邢台秋季住博会9月25日至27日，邢台博物馆广场盛大启幕，
3: 品牌楼盘集中亮相，统一优惠5000元。
5: 旅居房车、新能源汽车现场体验，
3: 金融机构驻场解读最新贷款政策。
5: 家居家电、非遗好物、文旅市集，跨业态一站式消费。
3: 中秋3天，等你来逛。
6: 这里是你我的房产。

0: 产世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为您提供最新鲜的楼市资讯，最全面的市场信息，邀您参与话题讨论，说出您的房产故事。每日上午，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准时与您相约。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乐广播正在直播的住在邢台第一房产节目，问候大家上午好，我是小敏。今天呢是9月23号，距离2026邢台住居博览中秋换新季还有两天。9月25号到27号，邢台博物馆广场三天展期，中秋假期不见不散，31个优质楼盘集中亮相，每天一套特价房源等你来捡漏，购房立减5000，中介费减半，优惠延续到国庆。31家汽车品牌80多台展车齐聚，旅居房车新能源全覆盖，现场试驾看过瘾挑尽兴。金融机构驻场828新政房贷车贷怎么贷，现场1对1给你算明白。教师朋友看过来，尊师优居专属福利，持证立减9100，双教师再减1000，乡村教师额外再减2000，展会期间认购再叠加3000。现场还有红娘帮帮团公益相亲，全家福免费拍照打卡，填问卷领好礼，文艺演出全天不断。来不了的朋友您不用担心，3个视频号会全程进行慢直播，足不出户可以看展会。还有2天，中秋带上家人来博物馆广场选房看车，办贷款一趟全搞定。今天节目当中呢，非常高兴邀请到了邢台交通广播制片人，同时也是咱们住博会的推荐官珊珊来做客直播间。珊珊好啊。
2: 小米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开心今天作为嘉宾的身份啊，来到我们直播间，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到的是2026邢台住居博览中秋换新季啊这样的一场活动。
1: 是的，
2: 今天呢作为推荐官，肯定是要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在这一次的换新季当中有哪些看点，
1: 对，
2: 有什么样的好的房源，同时呢还会有一些什么样热闹的活动啊，
1: 是
2: 会和大家分享介绍一下。
1: 对，
2: 首先呢要和大家来说一下，其实刚刚小敏介绍了，在9月25日到27日，一共3天，在咱们邢台博物馆前广场的位置。其实呢，大家在这段时间呢，应该陆陆续续看到我们很多的一些活动推送。
1: 对，
2: 会说，哎，这次逛展除了我们有好的房源之外，哎，还有一些比较不错的汽车品牌。
1: 是，
2: 当然我们为大家准备了更多的文娱活动。也就是说，我们不光可以看房选车，哎，还可以有很多的娱乐来跟大家分享，
1: 哎，
2: 因为正好是中秋节嘛。
1: 是，所以说今天大家也是拉满了期待值，到底我们这次的住博会现场能体验到哪些有趣的有意思的活动，还能让您收获满满呢？我觉得珊珊可以好好跟大家一一来进行介绍。
2: 没有问题啊，今天我的主要任务就是来和大家分享我们都有哪些活动的。
1: 对，
2: 首先要跟大家说一下，这次呢我们这个住博会的亮点和逛展的攻略，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就提前和大家来分享一下。
1: 好，
2: 尤其是哈，我们今天要和大家推荐的我们的文艺演出的安排，我会重点去展开跟大家分享和介绍。
1: 每次都好期待呀。
2: 对，
1: 真的
2: 就是每次我们每年这样的活动的时候，大家都会说，除了我们可以看房然后看车，最重要是可以和大家一起玩一起互动。
1: 对对对，
2: 正好呢今年中秋假期，如果说您还不知道带着家人朋友去哪玩的话，我非常建议大家您在9月25日至27日到咱们邢台博物馆广场前来热热闹闹的去逛一逛啊，过一个热闹的中秋节。
1: 对，我告诉大家，我们办的任何活动，你只要相信我们，跟着我们来参加的朋友们都觉得超值，很棒，
2: 没错，
1: 就给大家把每一个节日的仪式感都是拉得满满的，又好看又好玩，还能让您
2: 又好吃
1: 还能吃。你说吧，这样的活动您不来还干嘛呢？
2: 是
1: 的，就在咱们邢台，就在咱们家门口，给大家准备了这样一次非常丰富的文化娱乐盛宴，你干嘛不来呢？对不
2: 对？
1: 对，
2: 我觉得小敏说的特别对啊，就在家门口，因为在中秋假期的时候，再加上今年咱们放秋假嘛，可能孩子们放假的时间会比较长一些，大家都会比较担心说，如果说我要出门玩的话，可能会在路上有一些堵车呀，然后景区人挤人呐。那咱们到我们的展会现场，我先简单跟大家说一下我们都大概有什么哈。
1: 好，
2: 我们在这次展会现场呢，有我们这个时令的鲜果，刚才说到了好吃的，对不对？
1: 对对对，
2: 我们还可以拍团圆的全家福，正是团圆时刻，然后还能看非常现代的机器人表演，以及赏诗意的这个晚会，中秋赏诗晚会。
1: 对，
2: 同时呢还有比如说我们大家大朋友小朋友都喜

0: 喜欢的就是博物馆的手作体验，
1: 嗯，
0: 就是一场怎么说呢，可以让你可逛、可看、可玩、可吃、可购啊、我们这样的一次2026邢台驻居博览中秋换新季，也就是说，您家全家老小，我们其实买房的时候经常和大家推荐一个词，就是全龄段。
1: 对、
0: 我觉得这一次我们的活动也是全龄段的，
1: 是
0: 就是大朋友、小朋友、老朋友都是可以找到自己的乐子。
1: 对对对，您就携老扶幼带着来就行了，而且告诉大家一个扎心的现实，今年虽然是有秋假，告诉大家秋假发布那天您抢票也抢不着了，
0: 是
1: 你想出门不太容易了，所以很多朋友其实有的时候一想这个过节期间去外边要扎堆看人山人海、说实话心里会有点发怵，很多朋友就说好吧，那我就在邢台过，然后 陪伴家人，然后也正好原地休息，但是呢你光在邢台不能每天都窝在家里面，得找个地儿去好好逛逛玩玩，还让大家有获得感，有这种参与感，那就来我们驻博会现场，真的是满满的这种惊喜也好，或者是体验感给大家做足，让您来了之后全家老小都能在这儿逛得好玩得好，还能开眼界，还能长知识，还能领礼品、还能跟着我们互动，何乐而不为呢？是不是？
0: 没错，那就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第一场重头戏哈，是在9月25日上午的时间、我们这个时间呢、是我们的开幕式、因为这是整个展会的一个开场大戏哈、在9月25日上午、那开幕式正式举行呢，也就标志着我们为期3天的驻居博览中秋换新季是正式的全面启动了、就是如果说你想在第一时间去了解本次展会的所有的亮点、购房的优惠以及参展楼盘还有汽车品牌的阵容，如果说你想全面了解的朋友们一定一定不要错过我们的开幕式。
1: 是，
0: 通常啊这个开幕式上还会有一些比如说发布我们展会的一些各种惠民的措施啊、信息量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我建议咱们有购房购车打算的朋友们、一定一定要去重点关注开幕式的一些内容。
1: 对、而且整个的开幕式一定是非常热闹而且好看，有看头的，像珊珊说的非常多的重磅的发布也可能通过这样的一个仪式现场给到大家，
0: 对，
1: 让大家能够第一时间了解最新的一些信息。而且之前不是有车协的朋友来做过直播间就告诉我们说、其中呀有很多，比方有好几款车型，连这些4S 店的销售都没有见过，包括来做客直播间的嘉宾说：“哎呀，我也没见过，以前只看过图片。如果是看到实物是什么样？”因为他说这是可能唯一一台能够落地到邢台、大家第一眼一饱眼福的这些汽车也好。刚才珊珊说的，有很多的房产项目有提供的这些
0: 优惠
1: 呀，
0: 优惠政策，
1: 包括一些特惠的房源呀，都可以通过一下就了解这么全。你想想，这得什么样？获得感多强啊！
0: 是
1: 吧？是
0: 的，当然我们既然是开幕式嘛，肯定还会有一些演出来等着大家的、那我要跟大家说一说我们的第二场活动啊。第二场活动呢是在9月25日的晚间、在9月25日的晚上啊，7:30到9:00这个时间呢、是我们太行全程诗意邢台2026中秋诗会。
1: 哇，
0: 听上去就很浪漫，对不对？
1: 感觉
0: 因为正值中秋节嘛、在25日晚上7:30的时候呢、也就

0: 是我们展会的第一天晚上的黄金时段，我们会迎来一场极具邢台文化底蕴的演出，就是我们太行全城诗意邢台的一个中秋诗会。其实这场诗会，小敏你知道吗？它主要呢是因为我们中秋佳节为契机，然后围绕我们太行全城这样的一个城市品牌，用诗歌去朗诵，用文艺表演形式啊，展现我们邢台的一些自然风光啊，人文历史啊，城市气质，
1: 是，
0: 哎，听上去也就特别的高大上洋气。而且你知道吗，这天我在现场，你在吗？
1: 我必须在，
0: 你应该也在。因为这一天呢，我当时我应该是在25日的晚上会带着大家去逛展，对，我是安排了这一天晚上，所以到时候呢我又能欣赏到我们的中秋诗会，又能带着我们的听众朋友视频朋友们一起去逛展啊，了解一下整个展会的一些现场。
1: 是，大家也听出来了，如果能到活动现场一定要到活动现场，非常棒的，而且一次一听又觉得很浪漫很诗意，很有文艺感，
0: 而且还能长知识。
1: 对对对，盛大的晚会给足大家过节的这种仪式感。说实话，您从您家这个窗户玻璃望出去那月亮，跟来到活动现场看到月亮完全是不一样的，那种感受是不一样的。您就带着家里老人小朋友都来到我们的活动现场，在这么大的有着邢台的最重最后历史底蕴的这么一个大广场博物馆广场里，然后一起抬头欣赏月亮，看我们现场的文艺的演出，那样的体会一定会独一无二。大家想想，如果假期老师给你们家小朋友留了一篇，写一写你中秋干了点啥，咱孩子们是不是有素材了？那写出来是不是高大上？比那个我们家小朋友一写就是这个星期天妈妈带我去了趟公园，要强很多，是不是？因为他没什么话可说了，没什么可写了。但是这种全新的，能给每个小朋友一种新鲜刺激的，然后让他能够学到一些知识，这样的一种文艺表演活动，你放心，能潜移默化的影响小朋友，而且也能滋养他的心灵。
0: 对，就是小朋友去了很长知识。比如说我们在这个朗诵诗词的时候呢，他如果知道的话，他也可以来接一下对子呀， 对不对？而且呢，这次我们的中秋嘛，本身就是团圆呀，思乡赏月这样的一个节日，我们的诗会放在咱们筑博会期间举办，应该说增添了更多的节日文化氛围，
1: 对，
0: 让大家在看房选车之余呢，能够静下心来去感受一下诗意这样的一个中秋文化盛宴。
1: 是的，是的。
0: 当然这个演出时长呢在一个半小时左右，从晚上7:30到9:00，就是特别适合一家老小去观看。
1: 你一家在家吃了饭之后就溜达到博物馆广场之后参加我们这样的一次活动，真的是非常棒。而且关键这儿能干嘛？免费拍全家福。您都来了，带上老人孩子
0: 拍张照，是吧？
1: 全家这么齐齐整整的，是不是？咱拍一张免费的这种全家福照片，多有意义！为什么？这个全家到场，您还能领一个精美相框。
0: 对，就是您拍完照，把照片就直接放进去了。
1: 对，上下午各限量100个，定格属于大家的这种团圆瞬间。说实话，咱们手机发达之后，我们家很少
0: 洗照片了，
1: 很少洗照片了。但是你翻看十几年前20年前家里边那一本本
0: 相
1: 册，
0: 哎呀，回忆满满呢。
1: 对，保留下了最珍贵的那些瞬间。有的时候你换手机，那些照片莫名其妙就丢失了，也说实话躺在你的相册里也就躺那儿了，很少拿出来翻看。但是家里面只要有这种册子的这些仪式感的照片，你会发现每一次翻看你有全新的感受和感动，和当时有一种什么感觉，庆幸当年我把这一刻留下来了，
0: 拍下来了。
1: 对，
0: 就比如说我们的经常说照片啊也好，或者说一种味道，它是有记忆的，就是你当你在看到这个照片的时候呢，你可能就马上回想起那一段时间啊，那一年你都做了一些什么事，在拍照的瞬间你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就马上能够回忆起来，我觉得非常的美好哈。
1: 对，
0: 所以大家如果说到现场的话，可以去免费拍我们的全家福，带上这种仪式感。
1: 哎，
0: 你到时候你可以自己用手写在这个照片的背面，说2026年中秋留念。
1: 真的，大家想想，5年10年之后，孩子长大之后再翻出来看，那什么感觉啊？对不对？当年全家一起这么团圆和谐美好的瞬间给定格住了。
0: 是的，刚刚其实说到了，我在25日的晚上，我会带着大家去逛展啊。其实说到逛展呢，我们这3天的时间都会有我们邢台交管的主持人带着他去逛展。小敏，你是哪天逛展来着？
1: 我是明天下午就要开始
0: 了。明天下午就是打前站的，永远都是小敏哈，就会带大家先去看一看这个展会布置成什么样子了。
1: 对对
0: 然后呢我们这个现场还会有哪些特色和亮点，明天下午大家就可以来进行直播观看了，非常的有趣。
1: 说实话我们人在直播间做，其实心系咱博物馆广场到底这些展位搭成什么样了，然后每个点位都在什么布局呀什么。

0: 方向啊。好的，明天下午呢，我会跟着咱们的直播团队第一时间去到博物馆广场，给大家来先揭秘一下啊，咱们这个整个的一个布展的情况，紧锣密鼓的是什么样的情况，让大家也现场的感受一下，提前的进入咱们驻博会的时间啊。
1: 是的，提前了解一下。那除此之外，我们来跟大家说说第二天哈。其实第二天白天的时候呢，大家也可以到现场呢来看看房、看看车。那第二天晚上，哎，也有重头戏。在9月26日的晚上呢，我们会有月满中秋全程有爱邢台市婚育托育公寓行动以及邢台托小程序正式上线的一个文艺演出。
0: 哇
1: 啊，这个呢是在我们展会第二天的晚间。然后这个是一个文艺晚会啊，这场晚会我觉得要特别跟大家介绍一下，它就非常的特别。为什么这么说呢？它不仅仅是中秋的一个文艺演出，中秋主题的演出哈，同时呢也是我们邢台市婚育托育公益行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当然也是我们全程托小程序将会在当天晚上正式上线。这个小程序是干啥用的啊？肯定有朋友就比较好奇了，我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全程托呢，就是托育托管的托哈，它是对家里比如说有婴幼儿啊，关注托育教育的家庭来说，是一个非常实惠的一个惠民平台。也就是晚会呢，我们都会通过文艺表演形式，然后传递一些这样的一个温暖的主题，然后会把一些公益活动啊和中秋团圆的文化结合起来。也就是说让大家更有观赏性，更有服务性。同时呢，晚上的整场晚会的演出啊也是非常的精彩，大家可以共同关注一下。
0: 对对对，真的是拉满了期待值。也就是说从25号晚上一直到26号晚上，都有这种既好看还实用的这种文艺的演出，
1: 对，
0: 或者是相关的一些比方说小程序的发布的，也都等着大家好戏连台。
1: 是的，
0: 就是说晚上来逛也真的是非常有看点的啊。
1: 也就是总结一下，我们大概是在9月25日的上午9点半的时候为我们开幕式，然后9月25晚间的时候呢是太行全程诗意邢台的中秋诗会，月下听诗，氛围感是拉满了。
0: 对，
1: 然后9月26日的晚上呢是月满中秋全程有爱这个婚育托育公寓文艺演出。那这个还有我们同步上线的全程托啊，应该说三天的展会，两场晚间的演出，一场开幕仪式。
0: 是，
1: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安排啊，提前呢把时间准备好，然后看一看我们在我们的活动现场还会收获哪些惊喜。
0: 是的，大家也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来进行实时的留言互动，或者是找到正在直播的视频号直播间住在邢台第一房产来留言也都是可以的。
2: 听说现在老师买房有特殊优惠，是真的呗？
3: 是真的，邢台市房地产行业尊师优居购房特惠月已于9月10日教师节开启。
4: 买新房，房款直减9100元，双教师家庭再减1000，
3: 多重优惠叠加，最高可减20100。
4: 购买二手房，中介费直接减半。
3: 优惠活动持续到国庆假期，详情咨询21101142110114。
5: 选好房，试新车，淘好物，逛市集，
4: 有一个地方，三天全部搞定。
6: 2026邢台秋季住博会9月25日至27日，邢台博物馆广场盛大启幕，
4: 品牌楼盘集中亮相，统一优惠5000元。
6: 旅居房车、新能源汽车现场体验，
4: 金融机构驻场解读最新贷款政策，
6: 家居家电非遗好物文旅市集，跨业态一站式消费，
4: 中秋三天等你来逛。

0: 听说现在老师买房有特殊优惠，是真的呗？
1: 是真的，邢台市房地产行业尊师优居购房特惠月已于9月10日教师节开启。
2: 买新房，房款直减9100元，双教师家庭再减1000。
1: 多重优惠叠加，最高可减20100。
2: 购买二手房，中介费直接减半。
1: 优惠活动持续到国庆假期，详情咨询21101142110114。
3: 选好房，试新车，淘好物，逛市集，
2: 有一个地方3天全部搞定。
4: 2026邢台秋季住博会9月25日至27日，邢台博物馆广场盛大启幕，
2: 品牌楼盘集中亮相，统一优惠5000元。
4: 旅居房车、新能源汽车现场体验，
2: 金融机构驻场解读最新贷款政策，
4: 家居家电非遗好物文旅市集，跨业态一站式消费，
2: 中秋3天等你来逛。
5: 这里是你我的房产世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为您提供最新鲜的楼市资讯，最全面的市场信息，邀您参与话题讨论，说出您的房产故事。每日上午，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准时与您相约。
6: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住在邢台第一房产节目。今天是9月23号，距离2026

0: 邢台驻居博览中秋换新季还有两天，9月25号到27号，邢台博物馆广场三天展期，中秋假期不见不散。31个优质楼盘集中亮相，每天一套特价房源等你来捡漏，购房立减5000，中介费减半，优惠延续到国庆。31家汽车品牌80多台展车齐聚，旅居房车新能源全覆盖，现场试驾看过瘾挑尽兴。金融机构驻场828新政房贷车贷怎么贷，现场一对一给你算明白。教师朋友看过来，尊师幼居专属福利，持证立减9100，双教师再减1000，乡村教师额外再减2000，展会期间认购再叠加3000。现场还有红娘帮帮团公益相亲，全家福免费拍照打卡，填问卷领好礼，文艺演出全天不断。来不了的话，3个视频号都在进行全程的慢直播，足不出户可以看展会。还有2天，中秋带上家人来博物馆广场选房看车办贷款，一趟全搞定。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到了邢台交通与广播制片人，同时也是驻博会的推荐官珊珊来做客直播间，跟大家介绍一下本次驻博会都有哪些看点。刚刚呢，你也是给大家介绍了咱们非常重磅的这几场文艺演出。
1: 是的。
0: 除了这个之外，到底大家去到博物馆现场的时候还能玩什么看什么，您再给大家继续来介绍。
1: 好的，没有问题。刚刚和大家说到了我们3天展会2场的晚间的文艺演出哈，还有1场开幕式。
0: 对，
1: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时间安排，然后来共同关注参与到我们的活动当中。
0: 是的。
1: 当然了，刚刚既然说到了我们怎么玩，除了逛展看演出之外，还有很多值得我们去打卡的地方。
0: 嗯，
1: 你知道我们这次的展会的位置呢是在邢台博物馆广场，对吧？
0: 对。
1: 那我们呢还可以解锁一下邢台博物馆里的中秋文化乐趣。
0: 哇，
1: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逛完展会之后，
0: 嗯，
1: 去到我们邢台博物馆去打卡3大精品展览馆、
0: 嗯，
1: 当然里面还会有，比如说有中秋小课堂，
0: 嗯，
1: 然后版画体验，
0: 哎，
1: 玉兔花灯手作，
0: 哎，
1: 这个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小朋友肯定特别喜欢啊。
0: 是，
1: 当然像我这样的大朋友，我也喜欢做这个玉兔花灯啊。
0: 对，
1: 和家人朋友们一起去看看文物呀，
0: 嗯，
1: 做做手工，然后把这个游玩，
0: 嗯，
1: 文化还有团圆，嗯，一次性的就给它集齐了。
0: 是的，你说到这儿，我就想起来去年的，哎，今年还是去年的咱们驻博会期间，
1: 嗯，
0: 咱们作为工作人员在现场来着。
1: 对，
0: 然后呢我趁比方说我
1: 你又偷懒去干嘛去了，
0: 所负工作比方说没有开始之前，我就跑到这个文创店，
1: 嗯，
0: 博物馆广场1楼旁边有个文创店，我进去转了一圈，哇塞，里面那么多好物，看我眼花缭乱，特别心动。不光心动，我还付诸行动。
1: 对，
0: 我还买了俩还是仨来着，买回去那个冰箱贴贴冰箱上，哎呦，小朋友可喜欢了，一直看一直看，就比你告诉他咱们邢台有什么，我觉得来的生动，而且是直观立体的多。
1: 对，
0: 当然
1: 印象更深刻。
0: 对，当然当然，我也买了博物馆的文创雪糕了，
1: 对，
0: 又好看又好吃，我那一刻觉得好开心啊，可以承包我这几天的快乐。
1: 对，就觉得工作也还不错，
0: 对
1: 吧？对，
0: 就是，
1: 你这么说吧，要不今天领导有没有在听节目，说小米这个这2天的工作呀，他的工资也不用结了，就是文创雪糕就给他抵了，行吗？
0: 哎呀，真的老开心了。
1: 对，今年看看有没有出什么新口味
0: 也就是说在逛我们房展的同时，还能去把邢台博物馆的这么多有趣的一些活动，
1: 嗯，
0: 来解锁，来打卡，来游玩，来分享，哎呀，那样的一种感受非常不一样。
1: 是的，而且呢，
0: 嗯，
1: 这次主要就是主打一个团圆嘛，
0: 嗯，
1: 中秋假期大家出去玩的时候呢，哎，陪伴着家人，大家可以一起走走看看，然后休闲一下，娱乐一下，
0: 嗯，
1: 那当然我们很多朋友说，如果说我在家我出不了门怎么办呢，我实在想去，可是
0: 嗯，
1: 比如说我们可能还会有单位的值机工作，
0: 嗯，
1: 哈，我们就是得在直播间待着，我们去不了也没有关系，因为我们这3天呢会有24小时的慢直播，全程您可以关注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也可以关注我看邢917的视频号，都会进行直播，也可以关注我们住在邢台的视频号，然后跟随我们主播去云逛展，就是通过镜头呢我们去看房子、试驾车子、问政策、看表演，手机上呢可以实时的去逛展。刚刚和大家提到了像我、小米、润田、小虎哈，然后宋阳，对，我们交通广播主持人呢都会带着大家全天候的去逛展，360度无死角，我们带您把这个每一个 展位
0: 对对对对
1: 展区的正面背面左面右面全都给你逛到了。
0: 我跟你说，要不是通过我们这慢直播，我都不知道原来可以用这个视角这个角度去看咱们驻博会的现场，而且跟大家解锁一下，如果是通过慢直播你怎么去

0: 看一下这个博物馆广场它的整体的一个感觉啊。
1: 嗯，
0: 所以说对于一些朋友不愿意出门，我就喜欢云逛展的朋友来说，我们也能通过这样的方式来了解咱们整个驻博会现场的一个盛况了。
1: 是的，我们刚刚和大家提到这些好玩的，当然还有我们的文艺演出呢，都是值得大家去解锁的。
0: 是，
1: 因为中秋假期嘛，大家肯定会想着和家人朋友们一起去完成这些，所以我们觉得今年这个整体的策划非常的周到周全，就是让大家一家老小全部考虑到了。
0: 嗯，
1: 除此之外，我们这次展会呢还有很多的亮点啊，我们也跟大家说一下。除了文艺演出呢，这次驻博会现场呢还有八大板块。
0: 嗯，
1: 这八大板块呢，我们快速跟大家介绍一下。首先呢，就是有30余家优质的楼盘会有一个集中的展示。
0: 嗯，
1: 重点是什么呢？重点就是会有每天一套特价房。
0: 哦，
1: 我觉得这个应该非常心动吧？
0: 对对对，很香啊，就会感觉。
1: 对，而且呢，就是在我们的房展区域，全程好房品牌建设项目的这个参与的一些项目哈，汇聚了全程30余家优质的在售楼盘。
0: 嗯，
1: 购房政策很实在哈，比如说我们刚刚前面我听小敏跟大家介绍了，会有购房总房款立减5000元，
0: 对，
1: 优惠呢是从9月25日一直会持续到10月7号，
0: 哦，国庆假期结束。
1: 对，另外呢，所有参展的房地产项目每天每天会推出一套特价房。
0: 哇，真好！
1: 如果说哎想捡漏的朋友，一定一定要到现场去看，就是您不要说在我在手机上逛一逛，我在家里看一看。如果说您看着看着突然很心动，但是
0: 你又没到现场，
1: 对，
0: 这套房子被别人抢去了，那怎么办呢？
1: 这就很遗憾了，
0: 对，
1: 对不对？那除此之外呢，
0: 嗯，
1: 我们今年还会有一个金融机构现场服务的环节，也就是帮助大家去解读一些房贷啊，车贷的一些新的政策。
0: 嗯，
1: 因为大家如果说不是从事这个专业的哈，
0: 嗯，
1: 大家可能会对一些房贷的一些利率呀，现在一些什么样的政策啊，如何还款呀，我能不能提前还呀？就我提前还款有没有一些这个什么利率的？
0: 对对对，
1: 有什么问题呀？
0: 对，
1: 像以前我做这个咱们房产节目的时候，我还比较了解，但是我一段时间不做之后，真的就有很多的生疏，或者说现在政策有什么变化都不知道，
0: 有一些调整。
1: 对，所以说，如果说你最近一段时间正在考虑我们购房购车，想了解一下贷款的情况，现场呢有很多家金融机构入驻，为您提供就是为您个人去量身定制一个贷款方案，还有利率的对比、还款的方式的建议，还有征信的查询、预审等个性的预制的服务环节哈，帮助大家去量身定做。那如果说你买房买车还有一些疑问的话呢，也可以直接到这个金融咨询服务区啊，来进行面对面的咨询，我觉得这个就很方便了。
0: 是的，而且真的是一对一给出大家一些匹配方案，这个方案只是真的是专属定制适合您的，
1: 对，
0: 给大家来做全方位的一个解答，非常方便。
1: 就是像我们平时在节目里呢跟大家介绍说现在是什么政策，大家都是概念性的，对吧？就是大家都是这个样子，但是每个人他个人的情况
0: 又
1: 不一样，对。而除此之外呢，
0: 嗯，
1: 我觉得今年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环节，就是尊师优居的一个特惠月的活动。我们的9月10日，哎，教师节，对吧？从9月10日开始，我们的邢台房地产业协会已经启动了尊师优居的购房特惠月的活动。
0: 是的，
1: 它是面向全市在职及离退休教师，你看想的多周到啊！然后推出我们购房专属的优惠9100元，如果双方夫妻都是教师的话，还可以再减1000元，
0: 这不是加起来就10000了吗？
1: 对，然后乡村老师呢，凭在这个任职的证明再减2000元。展会期间，教师群体现场如果说有认购的话，还可以享受这个基础之上额外的优惠3000元。这真的
0: 10000多呀，
1: 能算清吗？这么多的优惠，
0: 对，加起来10000多，跟大家说上哪儿去找这么大的优惠啊？
1: 对，
0: 很难的。但是如果您正好是教师群体，就可以来享受这样的一次优惠，
1: 对，我觉得真的特别实在，对吧？就这样的一个活动给大家推出。
0: 对，
1: 现场呢还有我们这个红娘帮帮团的一个公益服务区。这个服务区啊，就可以帮助我们在现场的单身青年寻觅这个缘分了，就是帮你牵线搭桥啊，提高效率，轻轻松松自然的就有一个相识的机会。现场呢还会有一个红娘帮帮团小程序的二维码，大家扫码就可以参与啊，我觉得这个非常棒。
0: 是，还能提前了解一下自己以后的婚房
1: 啊，
0: 买哪个小区，是不是
1: 这个进展挺快就提前准备好，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对。
1: 因为怎么说，大家可能现在快节奏的生活，然后我们工作啊学习啊的这个压力也比较大，大家可能说我下了班我就回家了，我社交面也比较窄，对吧？我去哪认识新朋友呢？

0: 可能就需要我们红娘帮帮团来帮助大家了。
1: 是的，这么一个我觉得不错能结交异性朋友的机会，大家也可以抓住。
0: 对，刚刚和大家说到了，我们还有全家福的主题拍照打卡活动，这个我觉得一定一定要参加。
1: 对，
0: 因为展会期间呢，我们会有一个全家福拍摄区域的一个免费拍摄、免费打印照片的一个位置。大家呢在现场还会送你一个相框，就是刚刚提到了每天上午下午会有一个限量100份哈，大家如果说想拍照的话呢，我们尽量提前去。
1: 对，其实上一届筑博会现场这个现场拍照打卡那区那个做的展陈我觉得非常的漂亮。
0: 对，我也拍了。你拍了吗？
1: 好看啊，
0: 好看。而且当时现场还会跟大家送了很多，就是比如说我们拿着的道具
1: 啊，
0: 带着小发卡呀，
1: 对对对，
0: 或者说拿一个福字啊，我觉得特别好，
1: 特别好啊。
0: 那除此之外呢，我们今年同样还会有需要大家跟我们共同互动的一个地方啊，就是我们有2026邢台秋季城市居民居住状况及好房子需求的一个调研问卷。我们觉得这个啊是大家需要共同参与的，就是怎么能让我们这个房地产市场可以更加良性的循环起来，让大家更多的朋友知道什么样的房子是好房子，让我们更多的造房子的人去了解大家想住什么样的房子。我觉得这个就是需要大家互动去参与了。
1: 对，
0: 你说一说你的想法，我说一说我的想法，我相信大家的想法融合起来到我们的这个邢台房地产业协会手里，然后再这么一总结，对不
1: 对,
0: 对，然后再给我们的造房子的朋友们来去说一说，再探讨一下，他们从专业角度来说我们这个房子应该怎么样让大家更适合居住。
1: 是的，
0: 你看看这好房子不就到手了吗？
1: 真的是啊，大家都可以一起来填一填您的这种意见啊，到时候就真的可能会被采纳啊。
0: 对，而且填完之后呢是可以领取精美礼品的，也非常欢迎大家去实时的和我们来共同参与。
1: 也就是说这次筑博会啊真的是好玩好看的非常非常多。另外告诉大家啊，这次咱们有很多的游戏逛展，您看赢鲜果花样玩法欢乐多，这方面比方说怎么赢咱们鲜果呢，是可以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0: 对，你看小米还是着重关注吃的
1: 是吧。
0: 对，说到了鲜果啊，整个展会呢能薅点水果回家我觉得非常棒，这大家多吃水果人才能水灵嘛。在9月25日到27日呢，在现场拍照，拍照4张以上，或者说你喜欢拍短视频，30秒以上的短视频，然后带上我们的活动话题，话题是选房买车不用东奔西走，中秋筑博精品一次看够。大家不用担心这个的词比较多比较长，在现场呢我们会有提示语哈，大家或者说关注我们的公众号您都能记住，然后去发送我们的朋友圈或者是在我们的抖音上去集满30个赞，就可以凭本人的驾驶证到邢台博物馆广场的东南角展会区去兑换礼品。
1: 能兑两啥呢？
0: 对，这个很关键啊。礼品都有什么呢？每天会有3个时段发放，有西梅、大枣、海棠果、橘子，还有现金红包是随机发送的，每个时段会限量50份，先到先得，领完为止。
1: 对对，
0: 当然要跟大家说到的是哈，每年我们这个活动现场会非常的火爆，比如说去年的我们的酸枣汁，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吧？如果说大家去的时候这个时段领完了，不要着急，也不要慌，
1: 是吧？
0: 对，您可以去等下一个时段，或者说提前了解一下下一个时段什么时候开始。就是每日3个时段，然后每个时段50份，也就相当于一天会有150份，
1: 真的。
0: 对，我觉得礼品准备的还是非常充分
1: 的，而且今天正好是秋分，也是丰收节嘛，一到秋天之后就觉得瓜果梨桃什么都熟了，享受这种秋天或者是大自然季节带给我们的这种盛宴还有馈赠，然后你舌尖上再来感受那种甜蜜，非常的幸福啊。所以说像珊珊说的，里边有什么西梅、大枣、海棠果、橘子，还有现金红包随机发放，您来这些都能得到，我觉得还是非常好的。
0: 尤其是这最近一段时间，你看西梅、大枣、海棠果啊、橘子，这些都是我们在超市里最近一段时间大家时令水果，对吧？我们觉得在什么样的季节吃什么样的水果是最好的。
1: 是，
0: 我们来看一下时间啊，是不是到快结束了？
1: 对对对，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这次的2026邢台秋季城市住房博览会的现场，感受这么多好玩的活动，而且一次逛展把这么多好的楼盘也看了，还有80多辆这个车辆啊，31个品牌的，然后您坐进车里来过过瘾，当然现场能把这个金融知识一次搞懂，还能带回家非常多的礼品，同时还有一些比方说现场的互动参与，还有好看的文艺节目都要奉送给大家，所以说也是欢迎大家。

0: 家9月25号到27号来到博物馆广场，参加我们本次的咱们的秋季驻博会。那最后呢，请珊给大家做一个简短的总结，好吧？
1: 嗯，好的。嗯，那刚刚其实和大家说了那么多哈，我们今年也就是2026邢台驻居博览中秋换新季这个活动，再来跟大家说一下，是9月25日到27日3天的时间。
0: 嗯，
1: 我们大概呢有30余家优质楼盘，31家品牌的汽车，80余台车辆集中展示，还有金融机构在现场，还有我们教师的优惠呀、红娘帮帮团呀，以及刚刚重磅提出的我们文艺演出。的方面，
0: 对，
1: 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文艺演出哈。9月25日上午呢是开幕式，9月25日晚间是中秋诗会，26日晚间呢是晚浴，这个晚间是婚浴托育公益行动暨全程托小程序上线的一个文艺晚会。
0: 嗯，
1: 3场晚会各有特色。如果说你最近一段时间正在考虑买车买房，或者说中秋佳节想要带着家人去转一转看一看，那一定要到驻博会的现场去感受一下。
0: 好的好的，谢谢珊珊今天我们的推荐。看一下时间呢，今天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住在邢台第一房产，本节目由邢台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指导，邢台房地产协会邢台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关注更多节目信息或者是回听今天节目，请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看邢917，或者是住在邢台的微信公众号。再次感谢大家收听，听众朋友们再见。

邢台北国商城品牌重装焕新升级，全棉时代有蓝心店璀璨启幕，解锁穿搭新灵感。毛戈平、卡洛驰、Mega 高阶店、MLB、Rapido、李宁、玉香妃、百丽、松山棉店强势焕新开业，北国金店金至尊、谢瑞麟华丽蜕变，闪耀登场。中秋国庆双节，相约邢台北国商城，共赴焕新消费之旅。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体验都市生活，玩转潮流风尚，补充能量从这里开始。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慢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满展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河五八。订酒热线2652885，2652885。
2: 月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库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
3: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离，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4: 对于我们来说，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永远不会发黄。
5: 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
4: 岁月的溪水边，捡拾起多少闪亮的音乐。
5: 流行也经典，
4: 流行也经典，甜歌和你在一起。
6: 当流行成为经典，甜歌陪你找寻记忆。以下的一个小时时间，甜歌陪你在这里听歌聊心情，这里是流行也经典。

欢迎走进与我们一起打包好自己的行囊，边走边唱，聆听属于时光的旋律。刚才听到《爱的初体验》，田哥在这里陪你听歌聊心情。

0: 算太高。
1: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2: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2: 行，再来一把。
3: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4: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5: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7: 阳光淡淡洒在肩上，街角飘荡着音乐的浓香，驻足月季花开的城市，唱一曲光阴的歌，
8: 光阴的歌，
7: 握手记忆，品味年华，流行也经典。

别装作一切平静如旧，我们曾爱过了多少个年头，了解你不会

在我们的生活里，似乎每时每刻离不开爱情，其实我们的细胞里充斥着太多悲欢离合，分分聚聚，久了长了也会觉得累了倦了。每一天每一时段，有多少人在被爱包围或在被爱伤害呢？其实我们应该在爱情到来的时候把握住它，同时也要忠于自己的感情，时刻的给自己信心和希望，这样才能让自己有勇气坚持下去。刚才听到来自郑中基《你的眼睛背叛了你的心》，稍后的时间交给王菲《乘客》。

在歌声中呈现了沿途的风景，在林夕生动的笔触中依稀看到车内乘客的心，温柔的心事，淡淡的哀伤。继续回来，流行也经典，我是田歌，稍后的时间交给童涵阁《花瓣雨》。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4: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 FM 91.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5: 精彩未来
4: 为您导航，
5: 导航。
0: 对于我们来说，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永远不会发黄。
6: 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
0: 岁月的溪水边，捡拾起多少闪亮的音乐。
6: 流行也经典，
0: 流行也经典，甜歌和你在一起。

孙燕姿的相信，相信感觉，相信简单，觉得生活就应该是这样，才会让看似复杂的生活更轻松一些。这里是流行乐经典，我是田歌，欢迎各位好朋友的继续停留。

跟随一个自己爱的人海角天涯是一种幸福，陪着自己爱的人，就算哭泣泪水也是甜的。阿杜的这首歌有进行式的节奏，新的旋律，再加上他声线拉扯力极强，这首朗朗上口的歌对他来说简直是毫无吹灰之力就可以完成得很好。这里是流行乐经典，我是田歌，继续放松在这里。

0: 月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库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邢台北国商城五大国际品牌城市首店盛大启幕，来自瑞士殿堂级户外品牌猛犸象，专业硬核纵享山野探索；挪威专业户外品牌海利汉森，百年硬核科技兼顾户外性能与城市机能；国际名品 UGG、 CK、 Tommy Hilfiger 缤纷呈现，多重时尚风格一站体验。这个中秋国庆双节，相约邢台北国商城，共赴焕新消费之旅。
1: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2: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3: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2: 也更节约用水。
4: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5: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6: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5: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7: 虽免费，不浪费。

0: 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阳光淡淡洒在肩上，街角飘荡着音乐的浓香，驻足月季花开的城市，唱一曲光阴的歌，
3: 光阴的歌，
2: 握手记忆，品味年华，流行也经典。

0: 听曲如云的歌总是能让人想起那些让自己伤透心的人和事情，不但这样，他的歌还在告诉你，即使伤透了心也一样执着地爱着那个他要爱的人，实在是有一点飞蛾扑火的味道吧。那今天一个小时的节目此刻即将告一段落，婷哥和你相约在下次节目再会。
1: 不要再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58，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万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满盏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河58。订酒热线2652885，2652885。
1: 每一张脸都是平安行牌的亮丽名片，每一辆车都是和谐社会的美妙音符。邢台市交通运输局祝您一路畅通。你好交通。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你好交通，本节目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邢台市交通运输局共同推出。首先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交通方面资讯。因为仁泽区科技智超系统服务项目施工建设，施工单位需对 S240 线部分路段进行路面施工，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方式，时间呢持续到11月3号。国道 G340 线东子线东正庄村东至西甲锅互通段修复养护工程施工，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方式，时间呢持续到10月2号。那么施工期间，大小型车辆、施工车辆可依据现场指示牌通行。国道 G340 东子线崔路村至庞惠大桥段修复养护工程施工会采取一个临时断交的方式，时间持续到10月2号。省道 S22 行丰线朱金子至邢韩界段预防养护工程施工，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方式，具体的点位是24公里200米至33公里149米段，时间呢持续到9月30号。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市区的通行状况，整体看来是比较良好的，提醒大家行驶在路上要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也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乐广播，接下来为您带来的精彩内容。

0: 月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库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邢台北国商城品牌重装焕新升级，全棉时代有蓝心店璀璨启幕，解锁穿搭新灵感。毛戈平、卡洛驰、Mega 高阶店、MLB、Rapido、李宁、玉香妃、百丽、松山棉店强势焕新开业，北国金店金至尊、谢瑞麟华丽蜕变闪耀登场。中秋国庆双节，相约邢台北国商城，共赴焕新消费之旅。
1: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2: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3: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2: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4: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5: 当然不是了。
4: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5: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3: 没警察？
5: 有电子警察。
3: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1: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邢台北国商城五大国际品牌城市首店盛大启幕，来自瑞士殿堂级户外品牌猛犸象专业硬核纵向山野探索，挪威专业户外品牌海利汉森百年硬核科技兼顾户外性能与城市机能，国际名品 UGG、 CK、 Tommy Hilfiger 缤纷呈现，多重时尚风格一站体验。这个中秋国庆双节，相约邢台北国商城，共赴换新消费之旅。
1: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2: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1: 嗨，算了，走了走了。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4: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1: 嗯，不错。
5: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4: 你小声点。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6: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7: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8: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9: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10: 精彩未来，
9: 为您导航，
10: 导航。

一通。

0: 月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库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0: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2: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1: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地逃脱。
0: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3: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4: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0: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5: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0: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品尝丰盛午餐就像是给爱车加满油，可以让你的生活充满活力。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慢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满展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河五八。订酒热线2652885，2652885。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嗯。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嗯。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嗯。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6: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

0: 天都在说六狗双神犯便器。
1: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2: 一个故事，一首歌，

0: 青春与感动流淌在旋律中。
1: 回首之间，时过境迁，
0: 让细胞开始舞动，点播一首好歌，用歌声传递祝福。这里是917悦动听，好音乐给你听。

北京时间的12:02，欢迎各位好朋友们在这一时间段和我们继续来锁定调频，这里是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中午陪伴各位出行在路上的917悦动听，各位午间快乐，我是珊珊。此刻你是在等待一个比较漫长的红灯呢，还是刚刚坐到车里想找点什么声音填补一下午休这一段时间的空白？那今天我们的歌单主题就是寻找，找一个人，找一扇窗，找一种答案，也是找一找那个在歌里被听见的自己。那今天我们第一首歌曲呢，来自于无印良品的《我找你找了好久》。

这首歌曲呢是收录在无印良品1998年的专辑当中。那当时这首歌词写的真的是非常的朴素，没有花哨的修辞，但每一句都在诉说着同一件事，一个能用心来交换的朋友。午间听到这首歌曲呢，就像翻到一张学生时代的合影一样。那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共同去推开一扇门。这首歌曲的原唱是杨乃文，黄少峰写的词曲，后来呢是被纪录片《人生第一次》选作片尾曲，很多人都是在这里听到这首歌曲的。那我们一起来听一下《推开世界的门》。

留给你的宠爱。别的门，留给你的宠爱。别。

0: 月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库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邢台北国商城品牌重装焕新升级，全棉时代有蓝心店璀璨启幕，解锁穿搭新灵感。毛戈平、卡洛驰、Mega 高阶店、MLB、Rapido、李宁、玉香妃、百丽、松山棉店强势焕新开业，北国金店金至尊、谢瑞麟华丽蜕变闪耀登场。中秋国庆双节，相约邢台北国商城，共赴焕新消费之旅。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一个故事，一首歌，青春与感动流淌在旋律中，让细胞开始舞动。点播一首好歌，用歌声传递祝福。这里是917乐动听，好音乐给你听。

北京时间12:21，刚刚我们和大家一起听。北京时间12:21，刚刚我们和大家一起听到的是来自于杨宗纬的《被遗忘的》这首歌曲呢，收录在杨宗纬2011年的专辑《原色》当中，是他自己作曲的第一首创作曲目。灵感呢是来自于放风筝，父母把孩子养大，放手让他们飞，可飞远的人常常忘了放风筝的人还在原地。其实爱情也一样，李宗盛把他的歌词改了几个字，这一改啊，这个味儿就全部都变了，被遗忘的人。

有时候是自己选择留下。那接下来这首歌曲讲的就是这种选择。我们要和大家一起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那英的《愿赌服输》。

后还能去从容面对，那认了之后还能听见什么愿赌服输，哎，就是那种认了之后还能去从容面对，那认了之后还能听见什么呢？最后一首歌曲要留给很新的声音哈。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要和大家听到的是易烊千玺的《听见》。《听见》这首歌曲是《听见中国》《听见你》当代歌曲创演活动当中的一首主题曲，董玉芳作词，黄少峰作曲，易烊千玺演唱。歌词当中啊，写到：遥遥青山，身影翩翩，信步人间，孤独人间。那热闹人间也好，孤独人间也罢，温柔人间，辛苦人间，其实这是一首很大但又很小的歌曲，大在山水人间，小在听见两个字的本身。一起来听易烊千玺的《听见》。

北京时间的12:27，今天的九一七悦动听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珊珊。那今天呢，我们从无印良品的找朋友，到推开世界的门，再到无畏的爱，最后呢到甘愿被遗忘。那最后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易烊千玺的《听见》。其实这些歌啊都在问同一件事情，就是你听见了什么，你又在寻找什么呢？中午的路上注意安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1: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2: 灯光准备，调音师音乐准备，摄像机、收音机各部门注意。三、二、一，新媒体传播奖栏目，大龙吐槽 ，Action。

嘿，朋友们，如果真的是你，请打招呼，欢迎光临新一期的大龙吐槽。今天中午吃饭的时候，我遇到了一个特别尴尬的一幕。我一个女同事就突然特别关切地问我，她说：“大龙啊，你最近得注意身体了。”我说：“啊，怎么突然这么说呢？”他说：“大龙，因为我观察了你一上午，我感觉你喝水很少啊。”我说：“你怎么知道我喝水很少啊？”他说：“你没发现吗？你一上午都没上过厕所了。”我说：“你咋知道的？”他说：“你自己没觉得吗？你从早上到现在，你裤子拉链都没拉上呀。”在食堂的这一幕尴尬极了，我低头一看，确实没拉上。此刻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

0: 多么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简单，就把你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里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您就可以跟我成为好朋友了。好了，下面的时间咱们让快乐继续，来听大龙讲段子。
1: 大龙讲段子，
0: 大龙讲段子，分享的都是微信公众平台让大家分享给大龙的那些特别逗乐的段子。今天要分享的第一条段子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法师乱来，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那天呢，一大妈早上呢就去广场上散步，这时呢就看到一个老头拿着那个海绵笔啊在地上写大字儿，忍不住啊就上去看。这老头看大妈一眼呢，然后提笔就写了一个滚字。大妈心想，我看一下你至于吗？老头呢又看了大妈一眼，继续写下了一个滚字。于是大妈再也忍不住了，一脚啊把老头直接踢了踹了。这时候老头就报警了，问咋回事啊。然后这老头就特别委屈的说，我今天正好好的在广场上写字呢，他踢我。那你为啥要写滚字呢？我写的这一句是滚滚长江东逝水。我刚写了俩字儿，他就踹我。滚滚长江东逝水。妹儿的留言：龙哥，那天呢我闲来没事儿的，在淘宝上呢就逛一些那个丧葬用品店。哎，我有一个体会啊龙哥，我发现啊卖丧葬用品的，如果你刷单的话还是得谨慎一点。因为啊我看到一个骨灰盒的评论里是这么写的，光顾了很多次了，老板人很好。龙哥这还不算过分的，我又看到一个寿衣下面写发货很快，很合身，很舒服。郭军的段子是这么说的：龙哥，上周末呢我回了一趟老家村里，这次我回村啊动静算是最大的一次。怎么说呢，就是因为我回村之后一不小心呢我撞了那个变压器，导致全村都停电了，第二天全村都知道我回来了。下一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本人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单位食堂阿姨的那个流量呢每个月都用超，于是我就把他那个数据给关了，就连了我们单位的 WiFi。 他回家之后啊他就打不开他的网络了，刷不了任何短视频，看不了任何东西。然后他到处说我，说我用巫师控住了他的手机，他必须要一直在单位卖命才能联网。当时只道是寻常，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以前呢我小时候发烧40度，我妈呢一直喊我起来喝药，喝完呢她告诉我她忘记冲药了，刚刚喝的是她的减肥药。龙哥，那天晚上我顶着40度的高烧，我窜了十几次。下一个来自稳稳的幸福，段子是这么说的：龙哥，那天呢我坐公交车，我就听后排一个女的打电话给她朋友，讲述她是如何发现她老公有了第三者，最后捉奸在床的经历。当时啊全车都在晚高峰的时段呢，后门开了居然没有一个人下车呀，而我因此坐过了5站。这故事是不是挺适合今夜不寂寞呀？
2: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3: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2: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0: 行，再来一把。
1: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2: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3: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4: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5: 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
6: 这里是大龙吐槽之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微信公众号您搜索大龙就可以找到我了。今天要分享的第一个问题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悠悠我心，他的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请问一下，你能不能跟我妈讲讲道理，能不能说服她让我养个小动物。我真的想跟各位家长说一下啊，为啥一定要让孩子养个小动物，是因为孩子的学习压力有的时候真的很大，能治愈他负面情绪的有可能就是那只小动物。养小动物其实并不是为了让他爱你，就是让这个小动物爱你，而是你可以付出自己的爱，可以没有顾忌的爱，可以嗲声嗲气一天问他800遍，你爱我吗？你爱我吗？你爱我吗？可以对他自言自语，可以亲密的贴在一起，这样给出去的爱不会被掂量，不会被权衡，不会被讨厌，也不会担心被伤害，这就是小动物的意义。所以此刻如果在听节目的各位家长朋友们，我特别建议哪怕是养一只小仓鼠都让他去养，因为这样的孩子很容易被治愈。悠悠我心，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帮到你啊，但是龙哥尽力了，我希望能听进去的家长也能够放松一下，让孩子投入一点精力。有的时候你别觉得那个小动物是在耽误他的时间，因为那些时间也是在治愈你的孩子。小爱的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请问你为啥没考上清华呀？都看到我资料了，说我不是清华毕业的。那我跟你说啊，没让我上清华那是清华的损失。我跟大家摊牌了，我上学那会儿，我和我同桌都考了300多，我俩加起来700。但你看啊，人家清华却错过了以一个700录取两个人的机会。所以我真的想问问北大啊，北大啊，就如果以700这个分录取两个人，你会选择我吗？好运来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是不是有些星座他就是爱喜欢对人爱答不理呀？姑娘，对方如果不回你信息，他就是不想回，不是因为对方是啥星座，懂不？9R99留言说：龙哥，请问如何判断一个人是不是真的恋爱脑？想要判断一个人是不是恋爱脑，一定要翻一下他的相册。如果你发现哈，他截了一大堆的聊天记录，他就是想给所有人证明，这次这个谈的和上次谈的那个是真不一样。这次这个他是真的爱我。话情绪留言说：龙哥，请问你洗澡一般花多少时间呢？现在的问题都已经这么私密了。我洗澡的时长一般取决于 啥时候就随机播放了一首我不喜欢的歌。就如果那个歌播放的我不喜欢的时候啊，那个我赶紧洗洗走了。哎呀，如果要是都放的是我喜欢的，我还想多洗一会儿。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左小青留言说，龙哥想问一下，请问付出的人就一定能有所收获吗？只要付出就一定会有回报，就比如吧，你付出了真心就可以受到一些伤害。下个留言啊，对，你收到不是，你付出一些真诚就有可能会收到一些背叛。零的留言，龙哥请问一下，多喝水是不是有很多好处啊？我不知道大家真实感受是啥啊，就你看很多文章嘛，专家医生是这么说的，就是多喝水呢可以什么光滑皮肤啊，减轻体重啊，缓解头疼啊，缓解焦虑啊，充满能量啊，更好的记忆力啊。但你知道我喝完水之后的感受就是光想上厕所。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洞洞留言说，龙哥请问你是一个忍耐力很强的吗？对于我而言，一件事儿哈，要忍，你已经决定忍了，咱就忍到底，不要一会儿忍一会儿不忍，要知道自己根本忍不了多久，还不如在你一开始你就拍桌子。你就听到啊，人性没有那么容易忍，所以你就记好了，这件事儿你不想答应，一开始你就给我拍桌子。阿莎的留言，龙哥请问一下，你最近有没有学到一些新知识？今天我看到一个词儿，我人生第一次看到，叫做互联网巡回犬。啥叫互联网巡回犬呢？意思就是说，你把一些网上好玩的事儿啊分享给你的朋友的时候，那种感觉就很像在外面呢捡了稀奇的东西叼回来给伙伴看的那个狗，重点呢是另外一只狗呢不看，然后过两天呢它叼回来一个东西跟你分享，然后你会发现它叼回来跟你一模一样的东西。咋说呢，这就是互联网巡回犬，我就是啊。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PP 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最近的人生选择和态度有没有发生变化？最近我发现我最大的变化是这样的，就是现在的我真的很难向别人开口了，如果一件事情需要别人的帮助才能完成，那我宁愿放弃这件事情。其实现在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有跟我同感啊，就是我们现在根本不想麻烦任何人，也不想任何人麻烦我，大家有没有这种感受？还是只有我有？那如果你有同样的感受，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跟我互动一下，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号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大家可以关注我，关注我之后呢大家就可以回复微信两个字，回复微信两个字，我让大家看看啊，微信这样操作是很容易错转账给别人的，大家一定不要这样做哈。大家回复微信两个字，我给大家发一个视频，就是他这样一操作，把这个钱直接转给了一个同名同姓的人，结果人家不还了，到底该怎么办？微信公众号搜索大龙之后回复微信，回复微信。好了，下面的时间咱们说说新闻。
7: 新闻有意思，听大龙吐槽。
6: 新闻有意思，咱们来听大龙吐槽。今天要说到第一条新闻啊，大家一定要回复一下微信，在大龙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就是有的时候大家转账的时候容易犯错，到底是为什么容易犯错，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现在呢，就把你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号搜索大龙，关注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回复微信就可以看到了。这是来自荔枝新闻的消息。近日啊，江苏的闵女士的丈夫

微信转账给了一位叫做赵俊的朋友，哎，这不小心就点了通讯录里面的另外一个同名同姓的人。夫妻俩呢和此人有过一次业务往来，对方呢在当地开了一家小吃店，于是呢便找了过去。对方呢就推脱，哎呀，这个手机哈是在外上学的那个孩子那儿用呢。于是呢夫妻俩人无奈选择了报警，民警当即就拨打了对方的电话，结果发现手机就在对方身上。被戳穿之后啊，这对方就耍起了无赖啊，称我没义务还钱呢，你们自己转错的呀。对此人家律师表示了，收到错转的钱拒不还的属于不当得利。这明女士的丈夫啊也是收到了证据，现在准备通过司法程序追款。

大家想看到这个视频啊，方式特别简单，现在把你微信打开，右上角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公号搜索大龙，关注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立刻回复微信两个字，马上收到视频，我正在一一的转发给大家，大家马上就看到了，回复微信，回复微信。有的人呢，我真的是想在节目里面吐槽一下，1000块钱又不能发财，又不能致富，最终该还还得还，这老板你是图啥呢？但说实话，在生活当中，大龙本人就遇到过同样的事儿，但是我并不是转账错了给别人，而是给别人充错了电话号码，也就是说我本来要充给我自己的，结果打错了一个数字充给了别人，当我再打过去的时候，他把我拉黑了。我只想对有这样人品的人说一句，虽然你没有义务还给我，但这钱确实不是你的钱。这老板啊，是真不会算账，为了1000块钱把自己的店名声给弄没了。做生意的，我会怕你？我跟你说，如果是我拿个凳子拿个喇叭在你那摊位，我天天喊魔法打败魔法。要是我就马上把你这个小吃店的名字我发出来，我就避雷这样的老板。这样的人做生意那不能倒闭啊。好了，下面的时间啊，再跟大家说一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穿过始祖鸟，你穿过吗？反正大龙啊没钱穿。你知道吗，始祖鸟的吊牌啊，一个吊牌被炒到了300块钱一张。这店员说了，现在吊牌已经做了升级，这是来自钱江晚报的消息。有几位网友呢在二手平台上就发现了啊，一张始祖鸟的吊牌最高竟然炒到了300块。记者发现，普通产品的这个吊牌啊可能比较低，一般呢是5到10块，那出售呢是在20到50，而科技含量比较高的或者是特殊性的这个价格就更高一点，20到50，出售呢是在100到200。一些特殊的吊牌，比如说什么军鸟系列呀，这价格比较更高的呢是300块钱一张。一位户外用品的经销商就表示啊，目前二手平台上存在一些不良的商家，他们在收购二手户外服装，然后进行翻新、清洗、处理，让旧衣服呢看上去跟新的一点毛病都没有，并且配上的是正品的吊牌，这样消费者就会在不知不觉的情况下上当受骗。谢谢。

现在都这么夸张了，不就是一个冲锋衣吗？冲锋衣的吊牌竟然比我身上穿的一身衣服还贵呀、啊！我想问一下，这始祖鸟是啥呀？大家听我节目的有穿始祖鸟的吗？现在给我看看啥是始祖鸟啊？这一个吊牌这能卖300呀？这啊？当然我理性分析了一下，其实这个

现象其实折射出的就是消费社会消费商当中的一种符号崇拜，就是当这个商品已经超越了实用价值的时候，变成了一种身份的标签。比如说啊，它的附属品包括吊牌包装也可能赋予独特的意义。我觉得这种异化消费不仅存在于服饰领域，奢侈品潮玩可能都有这样的表现。我觉得大家在购买高价商品的时候，建议还是通过官方网站来实际购买，警惕那种低价正品的陷阱，避免成为符号溢价过度买单。这是大龙给的仅仅一点意义。最后的时间，咱们来听大龙的心灵神汤。在《论语》当中说啊，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别人不理解我，我也不感到生气，也不急于辩解，不是也是君子吗？林肯就曾经说过啊，任何有决心的人，有所成就的人，绝不肯在私人争辩当中浪费时间。人生在世啊，众口难调，我们没办法让所有人满意，很多时候我们只需要做好自己，问心无愧就好了，不必强求所有人的理解，走好自己的路，人生自然会豁然开朗。生活当中我们总是生怕别人对我们有误解，急于向别人解释，请听大龙一句，懂你的人不需要解释，而不懂你的人也不会相信你的任何解释。如果太在意别人眼中的自己，那活得多累啊。所谓知我者为我心忧，不知我者为我何求。余生很贵，有的人不值得你浪费时间和精力去解释。听大龙的。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58，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慢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满盏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河58。订酒热线2652885，2652885。
1: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2: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3: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4: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0: 月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库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
1: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2: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3: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2: 也更节约用水。
4: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5: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6: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5: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7: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8: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1: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2: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3: 当然不是了。
2: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3: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
4: 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0: 没警察。
4: 有电子警察。
0: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5: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驾驭可以呈现速度与激情 FM917 非常动听。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慢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满展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河五八。订酒热线2652885，2652885。
2: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3: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2: 嗨，算了，走了走了。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2: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3: 你小声点。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0: 月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户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0: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2: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1: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0: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3: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4: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0: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5: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0: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邢台北国商城五大国际品牌城市首店盛大启幕，来自瑞士殿堂级户外品牌猛犸象，专业硬核纵向山野探索，挪威专业户外品牌海利汉森，百年硬核科技兼顾户外性能与城市机能，国际名品 UGG、 CK、 Tommy Hilfiger 缤纷呈现，多重时尚风格一站体验。这个中秋国庆双节，相约邢台北国商城过

0: 重复换新消费之旅，
1: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2: 爸爸，爸爸，红灯！
1: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2: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3: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2: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4: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5: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6: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5: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6: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犯便器。
7: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0: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1: 育儿补贴申领全攻略，邢台宝爸宝妈注意了，本地育儿补贴政策已全面落地，申领攻略请收好。2025年1月1日起，邢台户籍合规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均可申领，每孩每年补贴3600元，补贴免征个税，直至孩子满3周岁。此前出生未满3岁的宝宝，按剩余月份折算发放。申领渠道：微信、支付宝搜索“计时办”小程序，均可线上提交材料；也可前往户籍地乡镇、街道线下办理，每年按时申请，分年度续领即可。申请信息由乡镇初审、县级卫健部门审核，市级定期抽查监管，每年分。

0: 四批集中发放补贴，合规申领官方保障，轻松领取育儿补贴，减轻家庭养育负担。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58，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慢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满盏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河58。订酒热线2652885，2652885。邢台北国商城品牌重装，焕新升级，全棉时代有蓝心店璀璨启幕，解锁穿搭新灵感。毛戈平、卡洛驰、Mega 高级店、MLB、Rapido、李宁、玉香飞、百丽、松山棉店强势焕新开业，北国金店金至尊、谢瑞麟华丽蜕变闪耀登场。中秋国庆双节，相约邢台北国商城，共赴焕新消费之旅。
1: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离，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0: 谢谢官人。
1: 这珠钗年代久远，可是宝贵之物。
0: 是啊，多谢小官人捡到，这可是万万不能丢的。
1: 小娘子看着好生面善，是何方之人啊？
0: 说来话长。

降落人间，命途婉转，赤心背脊朝天，通天遁地，洞晓世间百态，脚踩星河。

0: 月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户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
1: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2: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2: 行，再来一把。
3: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4: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5: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邢台北国商城五大国际品牌城市首店盛大启幕，来自瑞士殿堂级户外品牌猛犸象，专业硬核纵享山野探索，挪威专业户外品牌海利汉森，百年硬核科技兼顾户外性能与城市机能，国际名品 UGG、 CK、 Tommy Hilfiger 缤纷呈现，多重时尚风格一站体验。这个中秋国庆双节，相约邢台北国商城，共赴换新消费之旅。
1: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2: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3: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

0: 让人心如刀割。
1: 违章是事故的前奏曲，事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2: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3: 精彩未来，
2: 为您导航，
3: 导航。

0: 转发潮流，快乐点赞，欢迎加入音乐朋友圈。
1: 转发潮流，快乐点赞，我是常一多。接下来要跟各位分享这几首歌呢，全都是来自小柯的创作。我记得高晓松之前说过，小柯是音乐圈少见的全能天才，确实是这样。当年在排行榜上排名前10的歌曲里面，可能有4首是他作词作曲，剩下的那几首他要么是参与了制作，要么弹琴，要么和声。第一首歌是一代人的记忆，我们要听到的是陈明带来的《等你爱我》。

1999年，有一部红遍全国的电视剧叫做《将爱情进行到底》，这部剧也是当年第一部青春偶像剧。小柯为他创作了所有的音乐，其中就包括刚刚陈明演唱的那首主题曲，叫做《等你爱我》。2001年，这部电视剧拍出了他的续集，也是电影版《等你》，将爱情进行到底。小柯再次为他创作了音乐，其中有一首歌非常火，来自陈奕迅和王菲，叫做《因为爱情》。

小柯跟林夕大部分作品都是以爱情为主题，但是林夕他喜欢把爱情写得细水长流，入木三分，而小柯更愿意把情感蕴藏起来，把感情的氛围分为多个阶段给我们不同的感受。陈奕迅唱情歌的时候深情款款，但在一些比较欢快的歌曲里，他也表现得非常的鬼马，非常的幽默，并且你看他演唱会啊，话非常多，话非常密，并且很搞笑。接下来这首歌呢，同样也是小柯写给陈奕迅的作品，我们来听，不要说话。

0: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1: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2: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1: 也更节约用水。
3: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4: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5: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4: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6: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小柯在这首歌里有献声，这是他创作并且和老狼、王铮、曹芳共同演唱的《想把我唱给你听》。接下来这首歌来自杨宗纬，同样也是小柯的创作，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我变了，我没变》。

这是小柯词曲创作杨宗纬演唱的一首广告歌，为我们唱出了变化的万千滋味，变与不变的谦和态度。我们在变迁中不断地改变着自己，调整着自己，唯有不变的是那颗本真的心。我想这应该也是小柯做音乐二十几年，将近五十岁依然高产的原因吧。接下来这首歌是1999年小柯写给 Alva 萧亚轩的《最熟悉的陌生人》。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喜欢动听917我爱的旋律，更喜欢欣赏车窗外的美景，一起分享快乐，分享生活。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58，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万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满展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河58。订酒热线2652885，2652885。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怎么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再也不用踩坑。获评全程托的机构需完成注册登记与卫健备案，省级托育评分80分以上，场地人员配比全面达标，收费公开透明，全程经过县区初审、市级终审，近3年无安全事故与违规记录。机构坚持医育结合、育教融合，严格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科学规划日常作息，搭配均衡合理膳食，以专业照护助力孩子全方位发展，管理规范，安全可控。目前湘都、信都两区试点运营，认准全程托品牌，给0到3岁宝宝安全、专业、放心的成长沃土。
1: 邢台北国商城品牌重装焕新升级，全棉时代有蓝心店璀璨启幕，解锁穿搭新灵感。毛戈平、卡洛驰、Mega 高阶店、 MLB、 Rapido、 李宁、玉香飞、百丽、松山棉店强势焕新开业，北国金店金至尊、谢瑞麟华丽蜕变闪耀登场。中秋国庆双节，相约邢台北国商城，共赴焕新消费之旅。
4: 月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库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
5: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6: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7: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6: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8: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9: 当然不是了。
8: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9: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7: 没警察。
9: 有电子警察。
7: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5: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0: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11: 来天津尝18街麻花酥甜，
10: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 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11: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 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10: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12: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等京津冀三地多台联合打造的文旅节目玩转京津冀。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珊珊。那每到周五下午啊，我相信呢有很多朋友都和珊珊一样，就开始在心里盘算着这两天半的时间，两天半的周末到底去哪玩能让真正的自己放松下来，是去人山人海的热门景区打卡呢，还是堵在高速路上看红色尾灯。那今天啊，珊珊啊就要和大家推荐一个全新的答案，一个真正能让你在两天半的时间内去关机重启的地方。那咱们今天的目的地就是河北邢台。其实说到邢台，很多朋友的第一反应可能是太行全城，但是今天啊，我们要认识的正是邢台正在全力打造的一张全新的名片——扁鹊故里国际助眠乡。没错，今天啊，我们不说别的，就和大家聊两个字儿：睡觉。那为了带大家来到这趟疗愈之旅去走透玩透，那今天呢我们也特别邀请我们的嘉宾扁鹊文化邢台康养旅居推荐官王悦老师，先和我们京津冀的听众朋友来打个招呼好吗？王老师。
13: 珊珊好，各位玩转京津冀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悦，非常高兴呢能够通过电波和大家一起聊聊天，带大家走进我们太行全城美丽邢台啊，感受一下彝族扁鹊故里的独特康养魅力。
12: 非常欢迎王老师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那咱们今天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先替听众朋友来问一个最实在的问题哈。目前呢，我们邢台正在打造国际助眠乡。那大家都知道，现代人呢工作生活的压力非常大，睡个好觉真的是非常奢侈的。那我的朋友圈啊，真的一到凌晨一两点的时候，总会有人在那儿网易云，你知道吗？就是怎么着也睡不着。那咱们邢台怎么就有底气敢把这个助眠做成一个品牌项目呢？
13: 这个珊珊说的这个情况相信很多朋友都遇到过，就是睡眠问题哈。这个确实是很大家现在呢容易焦虑失眠哈。
12: 对，
13: 一般情况下会称之为城市病。那么咱们邢台有底气解决这个问题呢，主要来自于两个字，文化，或者说呢有传承。邢台内丘县是彝族扁鹊生前的封地，还有呢是它重要的一个行医圣地哈。扁鹊呢在中医望闻问切和养生调理的这个基础之上呢，有非常深厚的智慧。咱们呢依托太行山优越的富养离子生态，再加上老祖宗留下来的中医宝库，把助眠从一句口号就落地成了实实在在的康养产品。咱们的目标呢就是要让全国甚至是未来全世界的朋友啊，都能够来到咱们邢台，都能够把觉补回来。
12: 哎呀，这个说的真是太实在了，就是把觉补回来。其实从一个文化变成产品，我觉得还是非常厉害的哈。那今天呢，咱们这趟疗愈之旅具体要怎么走，那稍后呢也会请王老师来和大家画画重点。所以说各位听众朋友们，如果说你最近啊也是存在一些可能晚上就失眠，即使很累也很难睡着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今天就和我们大家一起来走一趟疗愈之旅。王老师给大伙儿来画个重点好吗？
13: 好嘞。咱们首先来说咱们这趟这个度假哈，您来到咱们邢台来进行这个重启充电之旅。我们首先呢给您总结了一个九字真经，叫防阻医品药膳睡好觉。比方说咱们上午哈，先去内丘县的扁鹊庙来一场2000年的时空对话。现在呢大家更愿意利用周末的时间哈，这个远离尘嚣啊，让自己的心灵放个假，对不对？中午呢咱们可以品尝一下独一无二的中医药膳，把健康吃进去。咱们中医的讲究呢是什么呢？叫温补，对吧？我们把这个大病或者说这种亚健康状态，利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作息啊，这个平常的我们的饮食啊，就从习惯上就把它扼杀在摇篮里面。晚上咱们就直接入住助眠酒店，体验专业的中医理疗。 到了第二天呢，咱们一觉睡醒了，您的状态肯定会恢复一些了。咱们再在鸟语花香的自然当中哈，哎，睡到自然醒，喝杯养生茶，哎，感受一下这个舒缓的状态，恢复好元气之后，精神饱满的回家，接受新一周的工作和生活。
12: 哎
13: 哎，这两天一夜微度假刚刚好。
12: 哎呀，听着就特别的解压哈。就是我前段时间呢，在我的朋友圈里还说到，我现在就是到了这个年龄之后，我特别喜欢往森林里钻。真的，你一说到在鸟语花香当中醒来，我就觉得特别的幸福哈。那接下来呢，咱话不多说，我们在上半时段会和王老师一起去探访我们扁鹊庙，然后呢去听一听这位神医到底和邢台有着怎么样的不解之缘。那王老师，咱们今天的第一站呢，就是扁鹊庙。那我知道啊，这座庙呢来头非常大，在全国的扁鹊庙宇当中地位也是极高的。您先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它的江湖地位怎么样？
13: 哎，那我首先和大家说一下扁鹊庙大概的位置哈。
12: 嗯，
13: 它呢是坐落在内丘县城西26公里左右的鹊山脚下。它呢是始建啊，可以追溯到战国时期。到现在呢已经有2300多年的历史了。您别看它年代非常久远啊，但保存的还是很完整的。整个庙群的建筑群呢，占地面积大概是在15万平方米左右啊。然后它的建筑格局呢是按照咱们中国传统的这种天地人三才理念来布局的啊，非常的讲究。它不仅是咱们全国重点的文物保护单位，还是国家的4A级旅游景区，更是国家级中医药文化宣传教育基地。可以说，如果您想要研究中医文化，这里是绕不开的一个圣地级别的坐标。
12: 嗯，也就是说2000多年啊，在咱们国内现存的这个寺庙当中算是高龄了，对吧？而且听众朋友们，如果说将来有机会来到邢台的话，我真的强烈建议大家一定要在这个庙门口啊去驻足一下，就是你去看一看那棵参天的古柏。王老师，这棵就是这里面有9棵柏树哈，应该说在当地还有一个非常动人的传说，对不对？
13: 哎，对，我们呢称之为九龙柏。
12: 哎，九龙柏，
13: 哎，是咱们扁鹊庙的八大景观之首。你走近看呢，这9棵柏树啊，它不是在平地上的，它是从这个山岩石缝里非常顽强的生长出来的啊，能感受它顽强的生命力。树龄啊都在2000年以上。这个我们平常呢，可能大家在这个考察古建筑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年龄的虚报哈，但是在树您放心，因为它不到这个年头它就长不成那个样子，大家一眼就能认出来，非常的明显啊。而且更神奇的是什么呢？它们的主干笔直而且挺拔，树皮纹理呢，哎，就是扭转的，哎，远远望去呢就像9条巨龙从这个石头缝里腾空而起啊，然后直冲云霄的那种状态啊，非常的漂亮，非常的这个让人很震惊。
12: 嗯，
13: 关于他们的来历呢，当地流传着这样的一个故事啊，我跟大家讲一下、啊、
12: 对，我们分享一下。
13: 说呢，这个扁鹊啊有9个非常厉害的徒弟啊，他们一生呢追随着恩师扁鹊悬壶济世，但是呢在这个扈鹊遇害以后啊，这9位弟子呢就悲痛欲绝，发誓呢要永远守护师傅啊，所以呢他们在这个去世之后就化作了这9棵柏树啊，扎根岩石，依然守护着扁鹊庙。当咱们就是站在那个石墙前面的时候啊，看着斑驳的树皮啊，抚摸着像龙爪一样的树根，会有一种时空穿梭啊，与古人对

0: 外地的朋友来介绍一下，来到扁鹊庙都还得看哪些呢？
1: 其实咱们这个进到这个庙门以后啊，大家还是能比较明显的看到一块透灵碑。
0: 嗯，
1: 这通石碑呢，立于元代，材料非常特殊啊，细腻如玉。当地有百姓传说说这个碑有灵性啊，能照见人的五脏六腑。啊，虽然说是传说哈，但是呢，这通碑的价值在于碑文，我不知道珊珊这个就对于这个文物啊有没有一些这个知识啊，就是有文字记录的文物，它的价值是非常高的，
0: 嗯，
1: 因为这个碑文呢，它详细记载了扁鹊的生平事迹、封地始末，还有历代修庙的过程。可以说呢，是研究扁鹊文化的一手实物史料，历史价值非常高。另外呢，这个庙前还有一座回声桥，我这个名字大家就应该能听出来哈，
0: 嗯，
1: 取起死回生的意思，走在上面呢，就仿佛啊能感受到扁鹊那出神入化的回春妙术。
0: 嗯，而且呢，很多朋友其实在关注到这个扁鹊庙的时候啊，它有很多里面的东西需要我们细细的去品味的，对吧？
1: 哎，
0: 那大家可能会觉得说，哎，这个庙宇它一般都是严肃的，其实目前来说我们的扁鹊庙呢已经有个大变样了，对吗，王老师？
1: 哎，对，这个还是很有必要和大家来说一下的啊。
0: 嗯，
1: 就是很多朋友呢，就是在这个尤其是逛这种庙啊道观这类的这个古建筑群的时候，是不是觉得啊，他们是非常
0: 庄严、
1: 神圣的，
0: 对，
1: 非常庄严的。
0: 对，
1: 哎，但其实现在咱们这个扁鹊庙不是这个，不要有这种压力去啊。
0: 嗯嗯，
1: 咱们邢台正在打造扁鹊文化康养度假区，所以呢，咱们新建了扁鹊中医文化的陈列馆，里面不仅有静态的文物，还引入了现代科技。比方说 VR 设备啊，这个我们很多的博物馆都在使用的，哎，沉浸式的体验古代中医的诊疗全过程，当然了，还有互动的中医典籍电子屏翻阅，
0: 嗯，
1: 啊，咱们可以在这个电子屏上来感受咱们中医的典籍。同时呢，我们也不想让像游客，平常大家可能会逛展说有点走马观花的哈，我们也不想让大家走马观花的去看庙，而是沉浸式的去读文化，来去品中医。
0: 哎，这个升级真的是太棒了！我觉得这个升级其实特别适合带小朋友去，就是能学到很多课本上没有的一些中医知识，对吧？那王老师，其实说到这儿呢，有很多的听众可能对扁鹊和邢台的关系啊还是不太清楚，您能再详细的给大家补补课吗？
1: 哎，这个和大家来说一下哈，简单来说呢，内丘是扁鹊的第二故乡，也是他的安息之地。当年的扁鹊在太行山一带行医啊，治好了晋国大夫赵简子的重病。赵简子呢，为了感谢他，哎，就把内丘彭山这40,000亩地赐给了扁鹊。扁鹊呢，也就在这儿定居了下来，一边呢采药，一边给咱们老百姓看病。
0: 嗯，
1: 哎，所以呢，在这就留下了很多关于他的足迹和传说。最后呢，扁鹊是在秦国遇害的，当地百姓呢也是冒死把他的尸骨运回内丘安葬，并修建了现在我们看到的这座庙来祭祀。所以呢，内丘不仅是扁鹊行医的地方，更是扁鹊文化的根脉所在。这里的祭祀文化2000多年来从没断过。
0: 是的，也就是说我们这么理解对不对啊，就是我们说游扁鹊庙不只是游山玩水，更是一场医者仁心的精神朝圣。哎，是可以这么说吧？
1: 哎，对，没错，像咱们经常说的望闻问切，
0: 嗯，
1: 哎，咱们都知道哈，就这个呢就源自于扁鹊，他所著的难经啊，就更是中医的经典。 把这份文化遗产传承下去呢，我觉得也是我们作为邢台人的这样的一个责任。
0: 没错，那我们逛了一上午哈，在浓厚的这个文化的熏陶之下呢，就该补点能量了。那听的听众朋友们也别着急，咱们这趟旅程呢可以说是吃住行游购娱全给您安排上了。那王老师，接下来是不是该上硬菜了哈？其实我们很早就和大家介绍过，我们内丘呢中药膳在全国上也是叫的

0: 上名号的，对吧？
1: 哎，对。接下来就和大家来说到这个品了哈，这也是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第二大亮点。很多朋友一听到中药呢，相信啊，就是大家想到的中药的第一反应就是苦，对吧？
0: 苦哈哈，
1: 对，难闻啊。哎，那其实呢，这个是一个固有印象啊，
0: 对，
1: 固有偏见，大家可以这个放心哈，在咱们内丘已经做到了色香味养四美俱全的药膳。
0: 哎，这个色香味养啊，四美俱全，我得好好听听哈。比如说呢，我们有没有一些比如什么招牌菜，哎，让大家来到这儿之后一定要尝的呢？
1: 哎，我们首先和大家推出很出名的一道硬菜
0: 啊，
1: 叫醒枣仁挂汁肉。
0: 哎，挂汁肉这道菜来听一下。
1: 哎，这道菜的精髓在于醒枣仁
0: 啊。
1: 啊，咱们内丘是醒枣仁的地道产地啊。这个枣仁这味药材呢，相信大家不陌生啊。现在大家应该从互联网上都知道，它这个安神助眠的效果是非常好的。我们大厨呢会把枣仁磨成粉，用独特的工艺融入到挂汁肉的卤汁里。
0: 嗯，
1: 您吃的时候呢，肉块它是这个软糯醇香，酱汁呢，哎，它又这个浓稠挂齿。吃完之后呢，回口还带着一丝丝这个酸枣仁独特的这种坚果气息。
0: 嗯，
1: 啊，完全是没有这个中药的苦涩的，用咱们本地话讲那是。啊，那是香的嘞，
0: 哎，特别的香，是这个意思，是吧？其实把助眠的药材融入到这么一道菜当中，我觉得它的反差感还是挺有意思的。因为我知道内丘有一道名菜叫内丘的挂汁肉，对吧？咱们这个醒枣仁挂汁肉呢，就是把咱们这个中药材，哎，给它进行一些加工之后，哎，放置到我们这道菜当中。我觉得这个还是真挺有意思的啊！就是你刚刚在介绍的时候，我都已经要流口水了。
1: 哎，其实还有呢
0: 啊，还有，
1: 还有，对，咱们还有这个叫什么呢？叫这个铁皮石斛炒笨鸡蛋。
0: 啊，
1: 哎，用的呢是，实话实话，我们现在的中药，你说纯野生的其实很少见。
0: 对啊，
1: 对，我们当然肯定也是这个种植的，但是呢，我们尽可能的模拟那种这个野生的环境。
0: 嗯，
1: 哎，仿野生种植的这个石斛鲜条，配上呢散养的土鸡蛋。然后红绿相间，哎，这个颜色非常好看，同时呢还是鲜嫩爽滑。另外呢还有一道菜，这个也和咱们的枣仁有关系啊，叫枣仁灵芝汤。用的呢是老母鸡吊汤底，加入枣仁和这个灵芝片。汤呢是清亮见底，但喝下去之后啊，您会感受到这浑身暖洋洋的，哎，特别适合晚上喝。目前呢，这个永盛葵饭庄啊，包括乐水怡品酒店啊，已经开发出30多个药膳系列了，100多种菜品。
0: 哇，100多种菜品！那这种药食同源、温衣于食的这样的一个理念啊，我觉得其实就是现代年轻朋友他们追求的一种朋克养生，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可以这么理解吧？
1: 啊，是
0: 啊，一边享受美食，一边去调理身体，我觉得简直就是最高境界的内卷哈。其实对于我们很多游客来说了，这个去了好不好找，或者说价格贵不贵，也是大家比较担心的一个问题。
1: 这个大家可以放心啊。咱们现在呢已经形成了这种高中低全档覆盖的这种药膳餐饮体系。高档的呢咱们有星级酒店的养生宴，中档的呢还有像扁鹊客栈、龙门客栈这些特色餐饮，人均几十块钱就能吃得非常好，甚至呢你想尝个鲜，街边小店里头也能尝到一两道这个药膳家常菜。其实呢我们的目的呢就是让这种健康饮食走进寻常百姓家，就像是用一种更加健康的理念和这个习惯来让大家的身体变得更加健康，
0: 哎，一种生活方式，对吧？其实我们今天呢和大家一起去访医组品了美味的美食，我们上半时段的探访啊也差不多该告一段落了。下半时段呢我们会将迎来今天这趟旅程的重头戏，到底怎么才能在邢台睡得香呢？这个助眠酒店它有什么样的特点？听众朋友们千万不要走开，在稍后呢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又善良，环绕百泉水尽显好风光啊，到处都是生生不息的模样。
1: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2: 看我的。
3: 哎呀，头偏了。
1: 嗨，算了，走了走了。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5: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1: 嗯，不错。
6: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5: 你小声点。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7: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8: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9: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10: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11: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12: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11: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12: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11: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13: 欢迎回来，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正在播出的是《玩转京津冀》。上半时段呢，我们跟着王老师去扁鹊庙哈，一起去了解了一下，而且呢，我们还了解品尝一些关于添加中药材的美食，可以说是文化味和肚子味啊，都吃得饱饱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要开启今天最让人期待的部分了，助眠体验。那王老师，刚刚我们说到了吃，接下来呢就是最关键也是最核心的睡觉哈，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和大家分享一下。
14: 哎，这个在这儿呢也和大家说一下哈，就是吃好喝好睡好，我们可以缓解身体80%-90%的这种不舒服的情况。
13: 嗯，
14: 哎，那么这个重点就在于睡好，因为它是我们日常工作生活休息充电的重要这个手段。所以说呢，我们打造这个国际助眠乡啊，它不是光喊口号的。就以离扁鹊庙不远的这个扁鹊助眠客栈为例哈，那里所有的设计从你进门那一刻起就围绕着一个目标，帮你清空大脑，进入深度睡眠。
13: 哎，这个具体怎么个助眠法哈？不会是每个房间都放一些香薰蜡烛啊这种的，或者说像我们现在可以常见的一些助眠手段，我们听众的要求其实还都是蛮高的哈，王老师啊，跟大家来具体介绍一下好吗？
14: 哎，肯定不会是就放个香薰蜡烛就算了，不会这么简单的啊。哎，我们呢是从五感一体的这种高维度来设计的。首先和大家说，五感大家都知道的吧，是吧？
13: 嗯，
14: 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
13: 触觉，对
14: 对。当您走进客房的时候，最先注意到的是灯光系统。哎，我们专门设计了无蓝光的暖色调的助眠灯啊。我们都知道，就是很多人都知道，说我们睡觉之前要远离手机，远离这种电子产品，
13: 因为他们有蓝光辐射，
14: 哎，对吧？就是蓝光，哎，蓝光会让人精神起来，哎，所以说呢，我们的灯光设计就是无蓝光的。同时呢，我们床上放的是根据古方定制的中药材的助枕棉，里面呢有酸枣仁、合欢花，还有呢夜交藤这一类的药材。闻着这种淡淡的草木香呢，您的精神会不由自主的就松弛下来了。
13: 嗯，
14: 哎， 再比如呢，房间里有专门的助眠香薰系统，哎，这个还是很有必要的啊，因为它是一个辅助手段，同时呢还会播放背景音乐，是模仿山涧溪流和鸟鸣的这种啊，大家就是一般助眠白噪音啊，
2: 对，
14: 但是不过我们的更柔和，哎，更让大家更容易进入梦乡
13: 啊，我觉得这个真的很细致了哈，就连比如说灯光啊、声音这些都给大家考虑到了。
14: 哎，您刚才说到的，我刚才跟您说到的这个啊，还只是标准套餐，
13: 嗯，
14: 啊，我们最具独特的呢是九种体质的睡眠小屋，
13: 嗯，
14: 相信很多听众应该知道哈，我们。

0: 中医讲究的是什么，叫辨证施治。
1: 对，
0: 就是同样的症状，不同的人治疗方案就不一样。
1: 嗯，
0: 哎，我们呢就把这个理念用到了住宿上。咱们每个人体质不同，咱们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啊，就是已婚的朋友应该有，就是夏天睡觉的时候空调温度不一样。
1: 嗯，没错。
0: 有的时候可能就是这个冬天睡觉被子薄厚也不一样。
1: 对，
0: 这个其实不是什么这个矫情或者怎么，它就单纯的是体质不一样。
1: 对，每个人的体质还是有区别的。
0: 哎，对，你像这个阳虚体质呢，它就怕冷。
1: 嗯，
0: 阴虚体质它就怕热。哎，所以我们在不同的房间里呢，配置了不同材质的床品，还有不同的这种温控的理疗毯，甚至呢，床头提供的养生茶饮都不一样。哎，您举个例子，就比方说这个阳虚体质的，哎，他就不能够使用阴虚体质相关的饮品，这反而会哎加重他的情况。哎，所以呢，入住之前我们就会对您的这个体质进行一个辨别，同时呢，安排您进入最合适的那一间。
1: 哎，那也就是说在我们入住之前就会给你来一个私人定制，对不对？就是会看一看你的一个睡眠环境啊，身体的一个基本情况。嗯，那要是我去了，我觉得光靠环境还是不够的，对不对？我既然是跟我们的这个中医学有关，我们可能还会想要来一点专业的理疗。哎，是不是也会为大家来提供呢？
0: 哎，这个每天晚上啊7点到9点，咱们内丘县中医院的执业医师会在这个助眠静养疗愈区进行驻点坐诊。
1: 嗯，
0: 帮您体验推拿、针灸、艾灸、这个耳穴压豆这类传统的中医疗法。比如说像针对现在年轻人常见的这个叫什么，叫手机颈。
1: 对，老拿着手机看。
0: 哎，
1: 哈，
0: 啊，这个包括像那个压力失眠啊，压力型失眠啊，这个你需要做半个小时的这个头部穴位推拿。
1: 嗯，
0: 哎，虽然就是说你会感觉到头皮发麻哈，但是做完之后呢绝对是浑身松快的。还有包括像这个有一些朋友呢
1: 喜欢吃那种，
0: 可能会吃褪黑素来助眠。
1: 对，就是晚上的时候睡得特别晚，但是你这药丸吃一大堆的那种感觉。
0: 哎，
1: 哈。
0: 但是其实呢，我们呢会在这个服务区准备咱们的这个康养套餐。
1: 嗯，
0: 啊，这个时候呢会，其实它会帮助大家
1: 对
0: 去这个让身体
1: 去调理。
0: 哎，对，调理，然后达到一个合适的状态，然后让自己让身体呢自发的去这个产生褪黑素，达到自然睡眠的这个效果。
1: 哎，就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厉害啊，简直就是硬件加软件全方位的加持。嗯，我觉得你要是在这儿的话想失眠都挺难的。那既然我们聊完了这个专业的助眠酒店，我们还有很多非常治愈的地方哈。因为最近一段时间呢，想要出去玩的朋友可能都会在社交平台上去搜索一下，像在社交平台上有一些很火的，而且呢我们很多京津冀的朋友年轻人都会去打卡的一些项目，在咱们邢台也是有这样的一些地方的，对吧？
0: 哎，是的。像比方说咱们信都区的北塘村啊，有一个非常成功的乡村振兴的项目综合体，它呢是由北京的一家文旅企业投资打造的，叫城市减压康养基地。
1: 嗯，
0: 那个里面呢有100多亩的荷塘，夏天的这个晚风一吹啊，这个荷叶翻涌，荷花飘香，周边呢配套了非常有格调的像美术馆，是由这个老房子改造的石头小酒馆。
1: 嗯，
0: 哎，还有一些比方说像这个叫轻奢露营地啊，
1: 哎，
0: 都是非常不错的。
1: 这个既有艺术的氛围，又有这个田园接地气的感觉啊，我觉得现在这种混搭风特别吸引年轻人。大家可能会想着用周六日的这个2天的时间，你说2天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对吧？我们周边游是非常好的去处了。
0: 最关键的是什么，像我刚才跟您说的这个啊，它不只是好看，它还能参与。
1: 嗯，
0: 你就比方说那个荷塘是吧，你可以这个体验在里面采莲蓬。
1: 哎呀，这个挺有意思啊。
0: 哎，大家应该都在街边上见过卖莲蓬。
1: 对，卖莲蓬的。
0: 哎，
1: 其实说拜火嘛。
0: 哎，
1: 对吧。
0: 哎，您可以尝试自己去采。
1: 嗯，
0: 哎，然后包括像旁边菜园里边去摘蔬菜。我不知道珊珊知道不知道，就是有一些朋友其实这个有一些绿叶菜有很多，
1: 嗯，
0: 我就见过很多年轻人去问的时候，就是他。

0: 说，但他不说油麦，他也不说苦力，他说这个菜怎么卖？
1: 对，他可能不是太容易分辨，怕自己说错。
0: 哎，对他分不清，哎，所以说呢，这个
1: 可以去采摘，
0: 对，可以我们去采摘，然后去体验一下，
1: 嗯，
0: 哎，然后呢，晚上呢，也可以在营地看看星空。我们也知道，其实，在城市范围内呢，很难看到星星，
1: 对，
0: 是因为我们城市的照明体系比较好，
1: 嗯嗯。
0: 那么我们到了这个山间，到了乡下之后呢，没有那么多自然照明的情况下呢，哎，星空会非常的漂亮，
1: 对。
0: 而且呢，那里的餐厅也非常有名，主打的一个叫什么叫荷花宴，我们说100多亩，对不对？
1: 嗯，
0: 哎，有很多像北京啊、石家庄的朋友，像周五下午，哎，请完天假可能就过来了，然后周日晚上再回去，2天啊，这个吃喝玩都
1: 包含了。
0: 哎，对，像一年到头呢，接待游客大概是50万人。
1: 嗯，那还是非常棒的哈。其实这里呢，我们刚刚听出来了，既有专业的助眠理疗，又有这个田园风光，可以心情疗愈，身心结合。其实这条线路我觉得设计的就非常精巧了。那接下来呢，就是我们玩转京津冀节目的保留环节了哈，就是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准备出发的朋友送上一份热乎乎的周末2天1夜的懒人微度假攻略哈。王老师，今天呢，我们刚刚和大家分享了这么多，那我们就接下来和大家来画画重点吧，对不对？怎么走是最顺的，怎么吃是最爽的哈，怎么睡是最值的，来和大家分享一下。
0: 哎，那我就跟大家推荐一个我自己亲身测试过的啊，
1: 嗯，
0: 这个懒人包是吧？
1: 对，
0: 啊，对，
1: 就是跟大家直接来就能拿来套用的。
0: 哎，好，我跟大家说一下哈，这个第一天的上午啊，就是我们就是啊，周六算哈，对，
1: 嗯，
0: 哎，周六上午建议您呢，就是能早点这个出发，走咱们的京港澳高速，可以直达内区。
1: 嗯，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万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满盏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河五八。订酒热线2652885，2652885。邢台北国商城五大国际品牌城市首店盛大启幕，来自瑞士殿堂级户外品牌猛犸象专业硬核纵向山野探索，挪威专业户外品牌海利汉森百年硬核科技，兼顾户外性能与城市机能，国际名品 UGG、 CK、 Tommy Hilfiger 缤纷呈现，多重时尚风格一站体验。这个中秋国庆双节，相约邢台北国商城，共赴换新消费之旅。
1: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2: 爸爸，爸爸，红灯！
1: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2: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3: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2: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4: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5: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6: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5: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6: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分辨亲。
7: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8: 每一张脸都是平安行牌的亮丽名片，每一辆车都是和谐社会的美妙音符。邢台市交通运输局祝您一路畅通。你好交通。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你好交通，本节目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邢台市交通运输局共同推出。来关注这时段你好交通资讯内容。
1: 好，我们来首先关注到的是邢台市清河县 S282 线206公里840米处正在进行至超非现场检测点建设。那施工起止状号是在206公里740米至206公里940米段，会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交通组织方式。施工时间会持续到2026年12月12号。那在过往的车辆要注意交通安全，出行之前呢要关注一下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
0: 再来关注省道 S222 邢台至冯峰公路30公里零米处到31公里237米处交通安全设施精细化提升工程施工，施工路段采取全幅断交施工，修建临时变道通行的交通组织方式，施工时间截止到9月30号，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交通标志，减速慢行。
1: 好的，我们来继续关注到的是市省道 S22 邢峰线朱金子至邢涵界段预防养护工程施工，施工路段会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交通组织方式，施工起止状号是在24公里200米至33公里149米段，施工时间会持续到2026年的9月30号。那在施工期间，大家要依据现场指示牌通行，注意交通标志，减速慢行。
0: 最后来关注到的是因仁泽区科技智超系统服务项目施工建设，施工单位需要对 S240 部分路段进行路面施工，施工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

施工时间截止到11月3号，施工范围 S240 线155公里300米处到157公里300米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你好交通全部资讯内容。一首歌曲过后，您将收听到的节目是滴滴摸摸晚上好。

0: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猫猫，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滴滴猫猫，晚上好，
2: 精彩陪伴少不了，
1: 欢迎大家每天锁定调频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猫猫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2: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1: 看到我们的春意盎然又如约而至，下班快乐，
2: 下班快乐，春意盎然，每天这个点雷打不动啊。
1: 马上就要跟大家说放假快乐了，
2: 马上就要说中秋快乐。
1: 对，但是今天呢也是一个特别美好的节气，秋分。同样呢，今天也是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就很多朋友呢都会以前好奇哈，说为什么把丰收节设立在秋分这一天？因为它并不是一个固定的日子，可能今年是9月23号，可能明年是9月24号，去年是9月22号，对吧？秋分它并不固定在哪一天，为什么呢？因为秋分正是秋收、秋耕、秋种的三秋大忙时节，这个时候的秋天的作物的都已经进入到成熟的这个收获期了，一年的心情在这个时候都有了答案。所以在2018年开始呢，国家就把秋分日设为了中国农民丰收节，
2: 所以说
1: 这也是第一个在国家层面专门为农民设立的节日。
2: 对，所以说呢，秋分这一天是丰收的，朋友们。那秋分呢这两个字呢，说的就是平分，分呢就是半的意思。那秋分这一天呢，太阳直射赤道，那全球是昼夜等长，白天和黑夜各12个小时。所以说呢，古人就说了，昼夜均而寒暑平，哎，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昼夜均等，寒暑呢也趋于平衡。
1: 经常说秋分秋分，这个秋分到底分的是什么？它其实从三个层面来说，第一呢就是分昼夜，刚刚文龙说到了，就秋分这一天呢，白天和黑夜是一样长的，那过了今天，北半球的白天就会越来越短，夜晚就会越来越长。首先第一个就分昼夜，第二个呢分的是寒暑，因为在秋分之前呢，暑期还没有完全退，对吧？这两天可能朋友白天还觉得还有点热乎劲儿呢，但是秋分之后呢，寒气就开始生长了，所以秋分呢也正是寒暑交替的分界线。老话不是有一句话说的，就是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这个秋分一过，这凉意就会比较明显了。
2: 是的，那当然了，董仲舒呢在《春秋繁露》当中也说到，秋分者阴阳相伴也，这个时候呢也是平分秋色之时。同时呢，分季节的话，秋分呢也正好在秋季的中间，把秋天是一分为二，从立秋到霜降啊是秋天，那秋分呢是刚好哎这三个月的中分点。
1: 这也就是我们解释了，就秋分到底分的是什么，一个是分昼夜，一个分寒暑，一个是分季节，都是从中间区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在前几年在杭州亚运会的时候呢，那一年的开幕式就设立在了秋分那天，它也取了一个公平公正之意，因为从这一天是一分为二的嘛，什么都是对半的，
2: 对
1: 吧，也取一个公平的寓意，
2: 这边一边阴阳是平衡的。
1: 而且呢说到了秋分的习俗，很多地儿呢可能会有这个树蛋呀、送秋牛啊、祭月呀，都是不等的。但是我觉得很多人关注的还是什么呢，秋分的养生。
2: 说到
1: 尤其我这种上岁数的人就开始关注，哎，别熬夜了，早点睡吧，作息调整一下吧。
2: 是，那说到这个养生的话，就是大家一早一晚的时候一定要就是休息要足够啊，不要说哎，晚上我熬个夜然后早上再早点起。其实昼夜温差还是比较大的，尤其是在出行之前要随身添件外套，谨防着凉。
1: 没错，提醒大家呢，今天是周三，限行尾号是3和8，明天是周四，限行尾号是4和9，后天就迎来小长假了，所以在后天的5和0那一天是不限行的，也就本周五是不限行的，因为是法定节假日。
2: 是的，
1: 大家需要注意一下，从下一周开始呢，邢台市机动车的尾号将会进入新一轮的限行周期。
2: 没错，
1: 那从9月28号一直到12月27号，基本上就是按照我们现在的限行依次往后挪一天，周五的挪到周一了，周一的挪到周二了，所以周一下周一开始限行尾号是5和0，周二限行尾号是1和6。
2: 朋友们一定得记清楚了啊，就是跟北京是同步的。另外呢，需要提醒您的限行时间是依旧从早7点到晚8点，限行区域是在东华路、祥和大街、滨江路还有龙岗大街4条道路的维和区域。
1: 另外提醒大家，每天下午的5点到7点也是公交专用车道的使用时间，一定要注意避让行驶了。

0: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1: 零至三岁宝宝科学照护指南，家里有零到三岁小宝宝的家长注意了，国家出台婴幼儿照护指导政策，照护坚持家庭为主，托育补充，家长承担主要抚育责任，社区正规托育机构同步提供配套支持，合规托育机构均完成登记备案，开设全日托、半日托、临时托等多元服务，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兼顾体格、语言、社交全面发展，严格落实安全与卫生管控，机构师资团队持证上岗，专业过硬，为宝宝提供精细化照护与科学启蒙。专业托育能够补齐家庭教育短板，通过系统化课程激发宝宝多元潜能，科学解放家长，精细养育孩子，助力宝宝全方位健康成长。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滴滴闷闷，晚上好，听得到的大街小巷，聊得出的天南地北，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4: 滴滴妈妈晚上好，
5: 下班路上陪你唠。
4: 这转眼间啊，就已经到了秋分了，秋分一到中秋也就近了，大家会发现今年的中秋节跟十月一离得特别近哈、所以很多朋友呢愿意拼一个长假，但是呢说到底像中秋跟十一虽然嫁到一块了，但是习俗还真的不一样。咱们就说中秋吧，绕不开一样东西，那就是月饼。
5: 说到这个月饼的话，大家今年都有没有提前已经买的或者提前吃的月饼呢？
4: 提前收到的，送到的，相互这个送一送的哈。其实每年到这个时候呢，朋友圈里就开始晒月饼了，有人单位发的，有人朋友送的，有人晒自己买的，但晒来晒去基本上最热闹的还是那个话题，你最爱吃什么馅的月饼。
5: 你最爱吃什么馅的月饼？
4: 我其实我特爱吃莲蓉的，但说实话这两年没有怎么买过，都是我有一个小姐妹啊，就手特巧，大概近五六年吧或者七八年吧，她每年都会做给我们这几个小仙女呢，会挨个送。
5: 哦 DIY 啊。
4: 对，就是、就是我们之前经常自己买的那种在外面买的月饼的话，一是保质期时间比较长，对吧，多少会有一点添加剂，
5: 对
4: 正常的。

0: 另外呢，就是它有含大量的糖油成分，这个皮儿你一摸它是油的，但是这小姐妹做的不是无添加的嘛，然后这个皮儿摸起来就是不油腻，哎呀，就是可以当零食吃，我吃完一个还想吃。像去年做的就是
1: 点心吃了，这是
0: 因为我特别爱吃芋泥，就芋头，去年用的是有芋泥、有肉松、有蛋黄做的一个超级大饼。就是需要切开的那种蛋糕似的。
1: 哦，也是月饼吗？
0: 对呀、啊，但今年就做的是小巧的。今年用的就是一个是黑芝麻的，另外一个里面就是相当于是五仁吧，有核桃啊，有一些坚果呀做的。哎呀，味道真的是棒极了！我就想说，他给我送了一盒，大概里面有12个，现在中秋还没到呢，我们家基本上吃完了。
1: 12个不够吃啊，让他再做点，再做点。
0: 你看，就
1: 是
0: 为了让他听节目呢，就让你给我搭这个话呢。
1: 哎，我跟你讲，我最喜欢吃的这个月饼，这馅儿是什么呢？就是栗子馅儿的。
0: 啊，
1: 板栗，
0: 这确实也好吃。
1: 哎呀，那真的吃到嘴里特别的绵，你知道吗？
0: 啊、
1: 绵长的感觉。
0: 对对对，你把你说这个忘了，什么枣泥的呀，红豆沙的呀，像这种、
1: 啊、对对对
0: 是吧？莲蓉的呀。
1: 下次阿姨说吃什么馅的月饼啊？可能说五仁的会比较多一些。
0: 它比较经典嘛。
1: 对, 对, 对。
0: 但是它就是，爱的人特别爱，不爱的人就是对他一点都不想吃，
1: 想
0: 一点都不想尝，
1: 不想闻这个味儿啊！
0: 看看大家都有什么想法呢？像这桃桃，哎呀，老朋友来了，说爱吃五仁的，咸蛋黄的，每周都会有同事的投喂。
1: 好、啊，这已经提前吃上了，是不是？还没有到中秋呢，先把这个五仁的、咸蛋黄的吃个遍，完了之后到中秋节当天再吃点其他的。
0: 你看吧，都吃了好几周了，那你们同事也跟我们做个同事呗？
1: 这同事太好了呗，是不是？中国好同事啊！
0: 啊。看到了，越挤越挤越挤，也来跟我们说了，最爱吃的月饼、那必须是五仁饼啊，
1: 经
0: 典款，百吃不厌。
1: 哎，大家吃的这个五仁月饼里面这个馅儿是就里边有那个就红色的那种吗？你知道那个吗？
0: 发点甜口的那个。
1: 对，我一点都不喜欢那个，那味道我真的接受不了。
0: 哎，你还真别说，
1: 我一点都不
0: 想吃。虽然叫五仁，但是这个几样东西还真的不一定都一样，每个样做出来的。
1: 对对对，
0: 我懂你说的红红的绿绿的那个小点儿。
1: 是，一点都不喜欢那个东西。那如果说这个五仁馅里边有这个黑芝麻的话，其实还能接受，就
0: 冲淡了一些其他的味道，
1: 是吧？对对对。
0: 哎呀，我们今年吃到纯黑芝麻的就真的特香，
1: 纯黑芝麻，
0: 对呀、很好吃，真的非常好吃，就不用放糖的那种，
1: 那得多香啊。
0: 所以大家呢也都可以来和我们聊一聊啊，比如说有的朋友还喜欢像什么冰皮的呀、流心蛋黄的呀、豆沙的、枣泥的，什么甜的、咸的、热的、凉的，反正都有自己的粉丝团，对吧？月饼就是月饼，有的朋友也觉得什么馅都差不多，所以我们今天共同来聊一聊您最爱吃什么馅的月饼，今年的月饼提前吃上了吗？
1: 哎、
0: 来，我看行九一七的微信公众号的留言处来和我们分享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
1: 对，大家都跟我们来说一说，你喜欢吃大月饼还是小月饼？是这种肉粽呢？啊，肉粽了，怎么跟粽子相关了呢？是肉饼呢？肉月饼呢？
0: 被我们王师傅带偏了，刚说啊，马上要放端午假期了，我说直接到2026年往回倒了好几个月啊。
1: 还是喜欢吃这个，比如说五仁的呀，啊，或者其他的这种，还有红豆馅的，对吧？
0: 对、
1: 等等的，这个简直太多了。
0: 看，包括我们车友群当中，金三子就说了，莲蓉蛋黄，
1: 哎呀，
0: 我莲蓉要加一个啊。
1: 莲蓉确实挺香的、也挺香的，它那个味道就特别香。来看一下，这个朋友叫
0: 素
1: 子花
0: 开，
1: 椒
0: 盐，
1: 椒盐味的。
0: 诶，我觉得北方一般是爱吃甜口的多哈，现在出现了一个咸口的啦。
1: 不是，说到这个椒盐的话，我突然想起来，这个就有一个花生的那种形状的椒盐饼吧，应该是、
0: 对，
1: 那个味道确实不错。
0: 慢慢来，比较快也说了，今年爱上了枣蓉，我爱枣蓉好多年了。
1: 枣蓉挺甜的吧？也挺香的。
0: 但是我觉得也有一点点偏酸的口味，可能每个人做出来的不太一样啊。
1: 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春意盎然说到了。青丝玫瑰，我的天呀，他的名儿还起得挺洋气。他说文龙说的叫青丝玫瑰，
0: 名儿洋气，但是
1: 奈何
0: 不爱它的味道。
1: 我接受不了，反正这个味道。
0: 那大家有没有特别喜欢的啊？都可以来和我们分享聊一聊。找到我看行九一七的微信公众号，在留言处来和我们继续分享吧。

0: 邢台北国商城品牌重装焕新升级，全棉时代有蓝心店璀璨启幕，解锁穿搭新灵感。毛戈平卡洛驰 Mega 高级店 MLB Rapido 李宁玉香妃百丽松山棉店强势焕新开业，北国金店金至尊谢瑞麟华丽蜕变闪耀登场。中秋国庆双节，相约邢台北国商城，共赴焕新消费之旅。
1: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2: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3: 精彩未来，
2: 为您导航，
3: 导航。

0: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猫猫，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猫猫，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2: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1: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现在钢铁路沿线目前是和中华大街的交汇处，南向北方向压车需要等待1到2个灯时。另外呢，是在八一大街沿线，在四右的附近，目前是东向西方向稍有压车，西向东恢复了正常顺利通行。
2: 好的，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新华北路。目前呢，和团结大街是南向北方向，在天一广场附近这边的车流在逐渐增加。好，朋友们可以来提前选择绕行。不过北向南方向现在一路畅通。
1: 其他的路口路段都是可以正常顺利通行的。那今天和大家聊的互动话题是，马上要到中秋了，你最爱吃什么馅儿的月饼呢？今年的月饼有没有提前吃上啊？大家都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参与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有机会可以获得由雀山同真梦幻城堡为您提供的套票一组，其中是包括了2张票哈。大家如果说中奖之后呢，您会收到我们小编给您回复的中奖信息，凭借着中奖信息，根据相关的时间来进行领取就可以了。
2: 对，这个地儿特别好玩啊！如果说大家
1: 夏季玩水，冬季天冷，咱们玩室内的城堡
2: 就
1: 没问题的。
2: 就是一年四季呢，什么啥时候都能去哈。再来看一下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朋友们发送过来的留言信息，看到。春意盎然我们发送过来说，我小时候呢也不喜欢青丝玫瑰啊，吃的时候呢要全部挑出来，可是人的口味真的是会变的。当我好多年以后呢再吃到青丝玫瑰的五仁月饼的时候，哎，我就有种说不出的感觉，好像终于吃到了正宗的月饼一样。
1: 你们还真别说，小时候吃到的就是带红红绿绿的五仁月饼，这么多年好像吃到真没见过，以至于今天你们要不提起来我都忘了里面还有这个成分了。
2: 就现在在看这个五仁月饼的话，里边好像这种就是红红绿绿的，刚才我们春意盎然分享的叫做青丝玫瑰，对吧？
1: 对、啊、
2: 就是不太多了。
1: 对，而且呢我觉得五仁月饼其实它有很多坚果组成的、现在可不是也有改良，其实味道真的还不错的。我觉得五仁月饼背了好多年的黑锅呀。
2: 五仁月饼现在越来越好吃，给五仁月饼正个名哈。再来看一下南岸听雨说到了，早早就安排上了，还是喜欢传统的五仁月饼。哎呦，我发现喜欢吃五仁月饼的朋友还挺多的哈、
1: 括弧雀山，我知道什么意思哈，希望得到我们的票。对，
2: 小编注意一下啊，
1: 它主要是小朋友玩的多嘛，1米4以下的儿童玩的比较多。如果说您家里有合适年龄的朋友，就可以来给我们留言、
2: 啊、对对对，
1: 就像南岸听雨一样，括弧雀山或者括弧我要票，我们就知道您是精准客户了。
2: 没错，
1: 给您发一下这个票哈。如果说今天名额不够的话，明天继续参与，明天也还有一天。
2: 是的，来看一下浩轩啊，给我们发送过来说喜欢吃比较经典口味的，像豆沙的、枣泥儿的，
1: 枣泥儿的，
2: 还说到了今年呢可以和家人团圆吃月饼。
1: 你看吧，人就是需要一定的仪式感，到节日的时候、
2: 哎、
1: 对吧，不同于往常的每一天，不同于往常的某一刻，就在今天特别有仪式感。你说月饼一年四季肯定都能买到，就是在中秋的时候吃特别有感觉，
2: 对
1: 吧？
2: 对
1: 对，粽子想吃什么时候都能包，但是就是在端午的时候就比较有氛围感。
2: 是的，也提前祝大家中秋佳节快乐啊、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1: 这么说的话要提前祝明年的端午安康了。
2: 来看一下，其实是可乐，可乐来了，下班快乐。
1: 下班快乐、
2: 啊、我们分享的说，我属于不爱吃月饼的，如果说吃的话就是酥皮的月饼
1: 啊，薄薄的面皮儿，
2: 小小的，跟着绿豆糕啊，这个绿豆糕大小的差不多，尤其是椒盐的好吃啊。前几天呢吃了榴莲的，还有草莓月饼啊，但是不是酥皮的。
1: 哎呀，你看这个月饼的口味越来越多了，已经不局限于我们说的几个经典口味的了。榴莲的出来了，这是草莓吧？小的时候什么草莓的、哈密瓜的，
2: 草莓是最很常见的，还有什么凤梨的，
1: 水果类的
2: 啊对，
1: 那个、比较常见。榴莲的我还真没尝过，但是我知道现在，据说有了这个月饼馅儿是包括这个小龙虾的，我知道小龙虾有包到粽子里的，还真的不知道现在已经包到月饼里头了。
2: 小龙虾都能包到月饼里了。
1: 啊、 听说没见过，听说过没见过。
2: 回头得买一个尝一尝啊！来看一下大萌子，
1: 可爱的大萌姐，
2: 萌姐来了，说从小到大呢都不爱吃月饼，不管什么口味的月饼呢，我都不觉得有多好吃。以前呢还能吃两口蛋黄馅儿的，现在一口也不吃。特别庆幸的是，我家有一个不挑食的狗。
1: 啊，所以
2: 这狗好幸福呀。
1: 一是说特别幸福，但是对于养狗人群来说，第一反应就是有这个狗它能吃高糖高盐的东西吗？
2: 我在替狗担心了，是不是？
1: 对呀、但可能萌姐家这狗呢消耗量比较大，每天带着萌姐去遛弯，你看看消耗大排泄大，没准吃这些没关系呢，
2: 也挺健康的哈。
1: 大家都可以找到我看行酒一切的微信公众号，继续来和我们聊聊今儿的互动话题。
2: 好的，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小淘气来了，下班快乐。说到了雀山哈、还说雅天文龙好，下班快乐，
1: 下班快乐。
2: 月饼呢我还是喜欢吃五仁的，越嚼越香，现在饿了都流口水了，你看这事儿整的、
1: 我真的要证明一下威武人啊，因为往常我们聊互动话题的时候，到了中秋八九不离十都会跟月饼挂点钩。
2: 对，但没这么多五仁。
1: 以前的五仁真的是出现率比较低的。
2: 对，
1: 今年大家只要提到馅了基本上都跟五仁挂钩了，
2: 这是首当其冲的，必须要吃吗？是吧，大家还是挺喜欢五仁的看起来、来看一下 Mr. 李先生来了，说小的时候呢特别喜欢吃豆沙的，甜甜的特别好，就长大了不爱吃甜食了，现在呢过中秋我都是买云南的云腿月饼。它是一个咸口味的月饼。
1: 对，我也是去过云南之后尝了人家那正宗的，然后就带回来了，发现就是特别好吃。虽然说到传统的时候不是我们能够正常接受到的这种甜甜的口味是吧、但你作为尝鲜来说还真的挺不错的，就第一次尝试感觉不踩雷的那种感觉。
2: 好吧，那今年我尝试一下。来看一下紫金，给我们发送过来说雀山俩孩子，
1: 雀山俩孩子也都可以来和我们
2: 重点啊，
1: 对，参与参与今天的互动话题哈，大家都可以找到我看行九一七的微信公众号，在留言处来和我们继续分享聊一聊吧。
3: OK， 哈哈。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滴滴闷闷晚上好，听得到的大街小巷，聊得出的天南地北，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摸摸，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2: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1: 关注一下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部分路段出现了长幅的压车情况。首先关注到的是钢铁路沿线，目前呢是从育英西街的位置南向北方向一直压车到了中兴大街的位置，所以这样呢建议大家选择绕行。目前北向南的车流正在逐渐增加，但是压车幅度没有南向北那么长。
2: 好的，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现在冶金路目前的和是全北大街交叉口南北双向，尤其是由南向北方向的压车幅度还是比较长的啊，大家呢可以来提前选择绕行，包括北向南方向也不太好走。冶金路目前呢和团结大街是南向北还有西向东方向有一到两个灯是压车。
1: 现在冶金南路可以正常顺利通行，首庆路整体的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只集中到了和新兴大街的交汇处南向北方向稍有压车。现在关注一下新华路的整条沿线，基本上是集中到了和新兴大街的交汇处北向南方向，压车需要等待一到两个灯时。其他的路口路段呢，较长的压车幅度是集中到了兴达路，从全南到全北这一路段南北双向通行压力都是比较大的，尤其是集中到了南向北方向，也建议大家选择绕行，这压车幅度是比较长的。
2: 啊，没错啊，大家如果说行驶在路上遇到一些特殊路况，都可以来第一时间找到我们。继续来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朋友们发送过来的留言信息。看到冬日暖阳，我们发送过来雀山俩娃，
1: 都可以来和我们聊聊今儿的互动话题哈，然后括弧跟我们说个雀山，可能我们的小编就收到您的这个信息了。看到羊了个羊也跟我们留言说了，五仁月饼才是传统节日的灵魂呀，咬一口全是小时候的味道，然后括弧雀山。
2: 哎，这位朋友这个留言方式是非常正确的，
1: 对，就让我们知道您参与互动话题了，然后也看到您有这个需求了，
2: 没错，
1: 小编关注一下哈。
2: 五仁月饼其实到了这个传统佳节，尤其是到中秋的时候，很多朋友都会去买五仁月饼。
1: 我真的有一种冲动，特别想给五仁展示一下。我说你看，之前大家都不爱吃你，你看今天你真的拿到我们节目当中选了 top one 了，但它是个月饼啊，我要跟谁说呀？但是我真的有一种要跟他去证明的这种冲动，
2: 所以
1: 我把它拟人化了。
2: 所以说时代是轮回啊。
1: 就是我觉得不舍得吃的
2: 又回来了是不是
1: 啊？大家呢都可以来和我们聊聊今儿的互动话题哈。看到了 Wendy，
2: Hello Hello， 下班快乐，
1: 下班快乐。
2: 我们分享的说最近呢在减肥啊，一直没有吃高油高盐的，买了那种自己打的月饼一直没有吃，后来呢吃放纵餐，这一口气吃了两个，第二天就消化不良了。
1: Wendy 说的这个确实是一个，因为月饼制作的方式啊，它没有说除了那个那个工厂的那种就自己做的，它也没有说特别简单的步骤，它这个瓷那个料比较瓷实，

0: 是，
1: 吃完的话就是会容易消化不良，所以、
0: 哎、
1: 人家不都流行嘛，一个月饼切成八瓣，然后你一半我一半、嗯、
0: 分着吃，
1: 对
0: 对吧，
1: 稍微长那么一点儿，每天少吃一点可以，咱别一次性吃的太多。
0: 那我今年的话我就这样吃，就把它分成两半或者分成四半分成六半八半都能消化。
1: 跟家人分开吃对吧，都是切开吃、
0: 嗯、
1: 然后好能吃好多口味。
0: 哎，你这么一说，是每个人分一小块再合在一块又是一个圆、团圆。
1: 你们不都这样的吗？我们家年年这样啊。
0: 我们家以前的时候也这样吃，但是后来就不了、后来就是半块呀一个呀就这样吃。来看一下刘曲丹心赵汉卿这位朋友跟我们说到了，说枣泥月饼才是王道。
1: 枣泥跟五仁今年都出现比较多，你发现、
0: 哎真是
1: 说千奇百怪的味道的少了、
0: 哦、对对对。
1: 但是你大家还记不记得有几年特别流行这个流心月饼，卖的也不便宜，基本上它那个包装呢也是特唬人、
0: 啊、挺贵，
1: 包装特别好，六颗八颗动辄卖个二三百一盒的，
0: 太贵 了。
1: 你想想这一个都合到好几十呢，确实不便宜。
0: 是大家今年的话比如说这一盒月饼里边就有六个，一百多块钱，您会去买吗？会买多少钱的月饼？
1: 送礼的话可能还是会买的，但自己吃的话讲究一个实在好吃最重要吧。
0: 对，没错。
1: 所以现在好多朋友去这种那个糕点店，然后买几个这种现做的，对吧？带回家尝个鲜儿，其实反而比这种成箱的好吃。
0: 哎、是我最近去这个苏某飞，让我感觉这个味道确实还不错，也没那么甜。
1: 大家有没有
0: 苏某飞记得给我广告费啊？
1: 会做月饼的，您自己在家尝试过的，都可以找到我看行九一七的微信公众号，继续来和我们聊聊今儿的互动话题。您最爱吃什么馅的月饼呢？今年的月饼提前吃上了吗？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下班了吗？路上堵吗？堵车千万别堵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一直会陪伴着你。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慢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满展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河五八。订酒热线2652885，2652885。
2: 月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户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
3: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4: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5: 而事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6: 违章是事故的前奏曲，事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7: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猫猫，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8: 滴滴猫猫，晚上好，
9: 精彩陪伴少不了，
8: 欢迎大家每天锁定调频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9: 滴滴妈妈晚上好，
8: 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9: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8: 在今天呢，我们迎来了秋分节气，那今天也是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
9: 是的，希望年年丰收，年年丰饶哈。那为什么把这个丰收节呢设在秋分这一天呢？因为秋分呢正是秋收还有秋耕包括秋种的三秋大忙的一个时节，这秋收的作物呢进入到成熟的收获期，一年的辛勤耕耘呢就在这个时候会有答案。那从2018年开始呢，国家把秋分日设立为中国农民丰收节，那这也是第一个在国家层面专门为农民而设立的节日。
8: 你会发现这两天呢，关于晒秋的一些视频啊、图片啊，大家都在陆续晒，包括我们鹰潭古寨，我觉得设置的这个晒秋的场景也特别的美。
9: 对，特别出片
8: 啊。对呀、而且秋分这两个字说的就是平分，分就是半的意思，就是说在秋分这一天呢，太阳直射赤道，全球的昼夜等长，就白天和黑夜各12个小时，所以有一句话叫昼夜均而寒暑平，就是昼夜均等的意思。分的到底是什么？分昼夜、分寒暑、分季节，都是从中间来劈开，你就这么着理解就特别好分辨了、
9: 对对对，还有
8: 就卡中间了，
9: 是阴阳各半了、之后那另外呢，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吧，这个秋分的习俗，就是很多地方呢会吃这个秋菜，对吧？岭南一带的时候呢，这个秋分呢会吃这种，比如说野菜呀，还有和鱼片煮成这种秋汤，寓意着平安健康。
8: 小的时候呢，跟邻居家的一个姐姐还经常玩这种树蛋，把那个蛋上就画一些、拿水彩笔画一些画什么的，
9: 看它倒不倒。
8: 说是因为这个昼夜平分，所以地球引力相对比较平衡，这个鸡蛋竖起来会更加容易一点。小的时候说，谁能把这个蛋给竖起来的话，就谁更加有功力。也是武功高强嘛，然后我们小的时候就会这么着玩着说哈，
9: 对，使用了功法魔法，
8: 包括送秋牛啊、鸡月呀、等等，都是关于秋分的一些特点。还有呢，就是关于养生方面了，这个时候你多吃点润肺的东西，比如说梨呀、银耳啊、百合呀，然后调整一下作息。
9: 哎，
8: 这点非常重要。
9: 对对对，这个作息呢一定要去调整，早点睡，别熬夜啊。
8: 谁今儿晚上拿手机再想多刷半个小时的时候，就回想一下我们听节目今天说啥了。别熬夜是重中之重。
9: 秋分这天得养生，朋友们啊。
8: 嗯，另外也要提醒大家呢，今天是周三，限行尾号是3和8，明天是周四，限行尾号是4和9，后天的周五是不限行的，已经迎来了这个中秋小长假了。
9: 没错，那不过呢，需要提醒大家的是，从9月28号开始。也就是周一哈，啊，邢台市机动车尾号限行呢将进入新一轮的限行周期，限行规则和北京保持一致。同时呢，这一轮的限行周期的时间呢会从2026年9月28号一直到2026年12月27号。周一到周五的限行机动车车牌尾号分别是周一5和0，周21和6，周3是2和7，周4是3和8，周5变成了4和9。
8: 嗯，也就提醒大家，下周一的限行尾号变成了5和0，周2变成了1和6，依次往后推了一天。
9: 没错，
8: 这样的话就比较好记了。大家如果记不住的话，也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问问我们，及时的告诉大家。
9: 那另外呢，每天下午的5点到7点是公交车专用道的使用时间，分别在开元路、全北大街、建设大街还有中兴大街沿线，机动车最右侧车道是公交车专用车道。那您现在注意避让行驶。

0: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妈妈，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继续来看看大家的留言，看到我们亲爱的四叶草也来了，说喜欢这无缝衔接的音乐。这是一首歌还是在夸我们？
2: 无缝衔接的音乐是夸我们的吗？
1: 我们就
2: 我们当我们是
1: 吸收了。
2: 来看一下 Lemon Tree 来了，下过门发送过来了。雅婷文楼打卡下班了，下班快乐，
1: 下班快乐。
2: 还说到了这月饼呀，我爱吃蛋黄的，有一样的吗？
1: 来举个爪爪，我两个手都快举起来了。这两年呢，但是我吃这个蛋黄特奇怪啊，我不喜欢跟其他的馅一块搭，不是有这种肉松加上芋泥，就是芋头做的。然后再加上蛋黄，有这么着组合的吗？我不是，我要吃的话，我就特别喜欢吃一个饼皮加蛋黄。如果说跟芋泥甜的再配到一块的话，我就不喜欢加蛋黄了。
2: 感觉这个味道有点串味儿。
1: 对，就要么就纯咸，要么就纯甜。
2: 像我的话，吃这个蛋黄的话，我会怎么吃呢？就是少吃一，就比如说把这个分成八块，吃那一小块就够了。
1: 哎，大家提蛋黄越多，就证明最近的鸡蛋价就越贵。
2: 哎呀，这鸡蛋真是涨到五块多了吧？
1: 对呀，尤其是到这个端午前后的时候，以及中秋前后的时候，都会鸡蛋比较贵一点。因为我是个特爱吃鸡蛋的人，就什么菜价我都不知记不住，唯独鸡蛋我记得门清。
2: 现在多少钱鸡蛋？
1: 好几块了呢，也五块多
2: 了，五块多了，五块多。
1: 哎，你也知道啊？
2: 对，因为我刚买过鸡蛋。
1: 也爱吃鸡蛋。大家都可以来和我们聊聊您最爱吃什么馅的月饼。我们继续来看看大家的留言。
2: 好，我们来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七七来了，下班快乐啊！跟我们分享的说，我站五人，哎呦，又一个五人出来了，今年这是怎么回事啊？朋友们都喜欢吃五人啊。还说到了，我知道很多人呢听到五仁就皱眉啊，但是呢，我是真的喜欢核桃、花生、瓜子儿，还有芝麻、杏仁儿，嚼起来呢特别有层次感。还说到小的时候呢，家里买的五仁月饼，我专门挑里边的核桃仁去吃，
1: 补脑是吧？
2: 还说到了现在有人说五仁是黑暗料理。我觉得那是他们没吃到好的五仁，
1: 真的有可能。你看这两年，尤其是今年开始吧，陆续都在说五仁好吃，今年已经
2: 看来真的好吃了，
1: 留言的 top one 了。
2: 对，
1: 五仁月饼它真的不可否认是我们中国传统月饼的一个代表之一，
2: 当之无愧。
1: 到底说五仁是哪几种东西，我觉得七七整体来说是比较到位的啊，就是标准的配料，就是包括核桃仁、杏仁、橄榄仁、瓜子仁以及芝麻仁。在2015年的时候呢，国家还出台了一个新的标准，说规定只有用这种五种果仁的才能叫五仁月饼，就你拿其他的凑，它不能称之为标准呢。
2: 哦，怪不得呢。所以说不是五仁不好吃，是有些伪五仁就出现换了它的名声。
1: 你可以这么理解也没问题。
2: 我这以前的时候难道我吃的都不是正宗的五仁吗？
1: 有可能。
2: 好的，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早安给我们发送过来的，说放一首明天你好吧，谢谢，突然想听。那就安排。
1: 大家都可以找到我看行917的微信公众号，继续来和我们聊聊今儿的互动话题哈。就对于月饼呢，您是特别爱吃什么馅儿的？今年的已经吃上了吗？都可以来和我们晒一晒，
2: 有没有
1: 秀一秀，让我们羡慕一下，
2: 对，过过嘴瘾。

0: 邢台北国商城五大国际品牌城市首店盛大启幕，来自瑞士殿堂级户外品牌猛犸象，专业硬核纵向山野探索，挪威专业户外品牌海利汉森，百年硬核科技兼顾户外性能与城市机能，国际名品 UGG、 CK、 Tommy Hilfiger 缤纷呈现，多重时尚风格一站体验。这个中秋国庆双节，相约邢台北国商城，共赴换新消费之旅。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滴滴妹妹晚上好，听得到的大街小巷，聊得出的天南地北，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妈妈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2: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1: 今天晚上大家是不是相互送月饼去了？这道路通行情况着实有点小堵呀。
2: 在路上拿着月饼，然后心里想
1: 赶紧送给雅婷跟文龙去。
2: 送到那之后呢，哎，问问大家都喜欢吃什么馅的呀。
1: 突然好想被大家堵一点，
2: 是不是？
1: 希望被大家堵到门口，不拿我的月饼就不让你们下班。这想得美是吧？来关注一下，目前在钢铁路沿线和全南大街交汇处南北双向通行压力稍大，尤其是北向南方向。另外呢，同样是钢铁路沿线，分别和中华大街以及和八一大街交汇处都是南向北方向压车，需要等待一到两个灯时。
2: 好的，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现在冶金路目前呢和八一大街是南北双向，包括由东向西方向车流在逐渐增加，以及现在的冶金路目前和团结大街南向北方向车流在逐渐增加，冶金路现在和公园西街北向南方向有一到两个灯时压车。
1: 来关注一下，目前冶金路和守敬路都是和中兴大街的交汇处，同样都是南向北方向通行压力稍大，一个是北国的商圈，一个是中北世纪城的商圈，都是南向北方向。另外呢，是在守敬路沿线五中附近北向南方向压车，需要等待一到两个灯时。守敬路沿线还和新兴大街的交汇处，目前东西双向以及南向北方向这三个方向的通行压力稍大。
2: 看来朋友们都是去路上就是在准备月饼的，是不是？去到商圈附近。来看一下兴达路，目前呢和全北大街是北向南方向有一个灯时压车，以及现在的新华北路和全南大街北向南方向车流在逐渐增加。
1: 整体来说，在主干道的一些道路通行情况还是有阶段性压车情况的，大家行车在路上遇到一些特殊路况可以及时的来告诉我们。接下来马上就要到中秋节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小的项目安排，如果说您有时间的话，可以参加本周六我们的中秋国风音乐会，邀请大家共团圆。
2: 是的，说到这个地方在哪里呢？就是在我们香都区百泉渊水景区的桃花岛。
1: 对，然后很多朋友呢都在留言处在问我们这票有什么区别，我们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如果说您想参加我们的音乐会，对吧？来到现场我纯玩，那您就报一个免费票，一毛钱都不用掏。如果说您想点福利票的话，是一块钱一个人，但它好处是什么呢？可以领到我们工作人员给您发的一个签到之后发的一个小券，凭券呢能领现场的吃喝玩乐一些东西。对，这个是比较全套的，就是包括参与抽奖啊，您都能参与，就是不再只是一个过客，不再只是一个看客，都可以参与。另外呢，还有一个两块钱的儿童票，这个好在哪儿呢？就是如果说您家有小宝贝儿的话，您就花两块钱给孩子报一个儿童票，这样的话，凭着儿童票可以领荧光装备，还有中秋小灯笼。以前
2: 像
1: 我们给孩子，
2: 两块钱都不止。
1: 当然了，买个还得那个便宜得十来块钱，十五块钱左右呢。
2: 十几块钱，对。
1: 就相当于一个大人带一个小孩，您又在想在现场能抽奖，又能吃喝玩乐的话，就一共花三块钱就得了。
2: 就是每次我发现我们交通院广播的活动就实力宠粉，
1: 纯福利，真的纯福利，
2: 太实惠了，太实在了。
1: 大家如果说想报名的话，您就找到我看行九一七的微信公众号，您在留言处回复三个字音乐会，会是开会的会，千万不要打成会和汇聚的会啊，开会的会，音乐会，然后就会识别跳出一个二维码，您就长按识别，然后就可以看到我说的这三种情况，一个是福利票一块，儿童票两块，还有现场票免费，这三种选项。我建议大家选择
2: 儿童票，
1: 成人的话就是一块钱的福利票，然后儿童的话就选择两块钱的儿童票。
2: 所以说朋友们，让我们在这个周六相约在百泉渊水公园桃花岛，去感受一下国风音乐会吧。
1: 对呀、会有邓丽君的一些歌曲经典再现，现场还会有答题，然后赢礼品，火锅赏月，包括火锅双人餐等等，都给大家安排好了，您就是等着抽奖吧，咱们就看看自己的手气如何。
2: 反正这个中秋我有地儿去了
1: 啊、干活去吧，作为工作人员
2: 跟大家去见面去，
1: 对，我们现场干活去，
2: 为大家的这个各种各样的一些事情去保驾护航啊。
1: 对，一定要这个及时来报名啊，而且千万不要打错字，一定要打音乐会这三个字。
2: 音乐会，会是开会的
1: 会，开会的会，对。

0: 你的，看看大家的留言，继续来聊聊今儿的互动话题。月饼您爱吃啥馅儿的呢？
1: 来看一下好运连连给我们发送过来的，说下班快乐，下班快乐。
0: 嗯，
1: 还说到了我是坚定的五仁月饼党。
0: 哎呀，真的要
1: 又来了一个
0: 五
1: 仁，
0: 展现一下，今天全都是五仁了，基本上。
1: 五仁月饼说大家都给我送锦旗吧。还说到了小的时候呢，跟奶奶还有姑姑自己带着油、带着面，还有鸡蛋之类的原材料去这个蛋糕房里边打月饼。
0: 哎呀，
1: 刚出炉的月饼香喷喷的。
0: 嗯，咱们吃月饼基本上都是吃常温的，对吧？刚出炉的肯定是热热乎乎的。我还真的没吃过刚刚出炉的月饼。
1: 我吃过，
0: 我小的时候吃过那种刚刚打出来的，叫什么鸡蛋糕，大家知道吗？也是自己拿了鸡蛋，拿了面粉，然后去一个房间里头，是吧？人家
1: 鸡蛋糕也挺香的。
0: 哎呀，那个出来是真好吃啊，
1: 也特别好吃。
0: 要不人家都爱吃各种糕点呢，都吃过好的都现场出炉的。
1: 是的，我就特别喜欢吃点。心，再来看一下梦醒时分，说到了下午打卡，雅婷文龙，今天是我的生日，点首歌吧，山河图，还说到了祝自己生日快乐吧。哎，另外提醒一下文龙，注意休息啊，听到咳嗽了。
0: 这么贴心，
1: 哎呦，太暖心了，谢谢谢谢。
0: 你都没有听出来我吗？我都忍着好几个咳嗽呢。
1: 我们雅婷老师也稍微有点这个感冒的，
0: 你看看没有被关心，我这就不容易好得快。
1: 我替我们的好朋友
0: 替不了
1: 梦
0: 醒
1: 时分，
0: 你重新来一遍。我这人记仇啊。
1: 雅婷老师注意休息啊，多喝水。
0: 不要钱，不是梦醒时分说的，我不要。
1: 天哪，好吧，来看一下温暖也说到了下班快乐，真不喜欢吃月饼，没吃呢。
0: 没吃呢，就是什么馅都不喜欢吃嘛，比如说莲蓉的呀，各种馅的。
1: 我知道了，这温暖等着中秋当天吃呢。
0: 嗯，那也可能那天会比较香一点。
1: 是中秋节当天吃月饼，花好又月圆，多好。
0: 哎，大家都可以找到我看行九一七的微信公众号，您都可以在留言处呢来和我们聊聊今儿的互动话题哈，就对于月饼您更爱吃什么馅儿的呢，或者是今年有没有提前已经吃上了呢，有没有自己做月饼呢，都可以在留言处来和我们继续分享聊一聊。
2: 月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户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邢台北国商城品牌重装，焕新升级，全棉时代有蓝心店璀璨启幕，解锁穿搭新灵感。毛戈平、卡洛驰、Mega 高阶店、MLB、Rapido、李宁、玉香妃、百丽、松山棉店强势焕新开业，北国金店金至尊、谢瑞麟华丽蜕变闪耀登场。中秋国庆双节，相约邢台北国商城，共赴焕新消费之旅。
3: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4: 精彩未来，
3: 为您导航，
4: 导航。

伯鞠躬望山人西梦铺长卷，屈原太白杜甫书事路游诗百篇，你看这大江大河生生不息多少年，你看这

0: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慢慢，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猫猫，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2: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1: 看到晚安也来给我们留言说了，中秋假快乐，来首庙堂之外吧。
2: 中秋假快乐，这已经期待已久了，是不是？中秋快乐，中秋快乐。
1: 今天已经是秋分了，就马上就要迎来中秋佳节了，所以我们今天和大家聊的互动话题就是你最爱吃什么馅的月饼？今年的月饼提前吃上了吗？提到中秋，大家想到的首先是月饼，但是还有一项活动大家真的不能忽视，就是咱们2026邢台住居博览中秋换新季房车促销活动，从9月25号到27号就在邢台博物馆广场要和大家见面啦。
2: 哎呀，这次的活动不得了啊，朋友们，本次展会呢会把住房、汽车、金融来结合到一起啊，给大家呢提供一站式的看房选车的服务。同时呢主城区的优质楼盘呢会集中亮相啊，到现场之后呢可以对比一下房源，还有户型，包括周边的配套，以及呢现场还有各类的新能源汽车、旅居房车呢都会展出啊，我们可以近距离的去看看车，然后呢再预约一下试驾，对吧？多家金融机构呢都会到场来提供贷款咨询的一些政策，来定制贷款方案。
1: 没错，如果说您家有这个教师的话，要着重的关注一下。为什么？因为现场的购房福利还真的不小，像购房立减5000元，优惠有效期呢一直到10月7号，所以这个时间还是拉的比较长。每天呢还会有一套特价房源，如果您是教师群体的话，凭相关的证明可以享受购房优惠9100元，如果是双教师家庭会再减1000元。
2: 确实是这个福利还是挺诱人的哈。那同时呢乡村教师呢凭任职证明呢可以额外再减2000元啊，现场认购的话还能再拿3000元的优惠，就再享受3000元的优惠。
1: 所以说大家可以集中的来关注一下，像这两天的时候也因为我们这次的活动提前走上了街头去采访我们老百姓的最真实的心声，看看我们邢台老百姓买房买车到底最关注什么，就大家其实关注的点都还是不一样的，这次来到我们活动现场都是可以得到满足的。
2: 是的，那除此之外呢在活动期间呢我们现场还有丰富的配套活动，比如说中秋诗词的诵读，对吧，还有婚育托育文艺的演出啊，公益演出，同时呢大家拍照发朋友圈或者是抖音来集满30个赞可以来兑换鲜果，同时呢还可以免费的来拍摄打印全家福，领取相框啊等等。
1: 没错，大家其实在逛展之余呢也可以走进我们邢台博物馆哈，体验一下中秋的民俗。同时呢如果说您没有时间也可以关注一下住在邢台的视频号，那这次的活动呢会进行3天24小时的一个全程直播。
2: 是的，那在这个中秋假期欢迎大家带上家人朋友一起来到邢台博物馆广场来看房选车，参与各类活动，来共度团圆的佳节。
1: 千万不要忘了活动时间是在9月25号到27号，地点就在我们的邢台博物馆广场。
2: 哎，那天呢我们和大家不见不散。
1: 今天要和大家聊的互动话题就是关于中秋哈，也跟月饼相关，很多听众也都来跟我们继续留言了，看看心态跟我们的分享。
2: 来看一下心态跟我们说到，两位主持人晚上好呀，今天晚上外面好堵呀，说起来月饼呀，我相信可能大部分人小的时候呢都喜欢吃枣仁的
1: 经典口味，
2: 但是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吧，不知道为什么又返回去喜欢吃五仁的。
1: 你看看，
2: 天呀，又一个五仁的，
1: 又一个五仁的。去年的时候我们的画风都还没有围着五仁转呢，今天全部都是五仁馅儿打头了。
2: 我发现了大家是变得真快啊。
1: 哎，大家来说说吧，您的口味今年有没有变呢？是不是最爱的口味也变回了五仁了呢？
3: 你看谁家年少不一见山，千里如繁华。

0: 月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库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
1: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2: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3: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2: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4: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5: 当然不是了。
4: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5: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3: 没警察？
5: 有电子警察。
3: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1: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妈妈，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1: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0: 继续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现在钢铁路较上一时段其实是有所好转的，目前呢是和公园西街的交汇处南向北方向稍有压车，另外呢是和中华大街的交汇处北向南方向压车，需要等待一到两个灯时。
1: 好的，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冶金路，目前呢是和八一大街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出现不同程度压车，以及现在冶金路和中兴大街由东向西由南向北方向有一到两个灯时的压车，还有包括现在车站南路来关注到和中兴大街北向南方向车流也在逐渐增加。
0: 其他的路口路段继续来关注兴达路，目前和全南大街的交汇处北向南方向通行压力稍大。另外关注到的是新华路目前呢是在天一广场的附近北向南方向稍有压车，另外是和全南大街交汇处北向南方向通行压力也稍大一点。
1: 如果说大家行驶在路上遇到一些特殊路况，都可以来第一时间找到我们。另外呢也提醒大家，再过几分钟就可以行驶到我们的公交车专用道，来提高我们的通行效率。
0: 今天和大家聊的互动话题呢是跟月饼相关，今年您的口味有没有变化呢？本来和大家聊的互动话题是爱吃什么馅的月饼，但大家的画风都是以前不爱吃五仁，现在又重返爱吃五仁的状态了。
1: 今天我感觉得有十几个朋友都是说喜欢吃五仁的，现在
0: 少了得二十来个朋友了，光提五仁你说咱提了一天了都快。
1: 天哪，我今年的话高低要再重新的感受一下五仁月饼。来看一下小先生给我们发送过来了，说喜欢尝试各种口味，但是呢最后还是觉得枣泥的好吃。
0: 也是爱吃枣泥的，我怎么觉得这两年见枣泥见的少了，也可能是我们家这两年枣泥出现的频次比较少了。
1: 确实啊，就是枣泥我平常吃的也没特别多，比如说就是吃红枣的呀，或者是这个豆沙的呀，
0: 豆沙的
1: 多
0: 芝麻的，五仁的，爱吃水这个莲蓉的，对吧，这是比较多。
1: 莲蓉也不错。
0: 有两年特别爱吃这个流心月饼，但发现往往价格好贵，别人送的话就吃点，自己的话就不买了。二三百块钱买那么四五个确实挺贵的啊。
1: 确实不值当的，是不是？
0: 爱吃的话可能也值当吧。反正也有什么特殊的口味，咱们就是适口者珍，对吧，谁爱吃什么适当的吃一点，
1: 喜欢吃啥就买点啥，
0: 味蕾，对。也非常感谢大家今天晚上分享了自己的月饼偏好。其实月饼这东西呢，每年中秋也都会有人吐槽不好吃，但是也有人很爱吃，每年中秋都会买都会吃。可能呢我们吃到的不是月饼的本身，是团圆的味道，是记忆里和你一块儿分享吃月饼的那个人，或者你最爱吃什么馅儿啊，其实也是你记得最深的那个中秋。
1: 是的，今天是9月23号，秋分了，那一早一晚呢越来越凉，大家呢还是要出门添件衣服，离到中秋佳节是越来越近了。如果说还没有买月饼的话，也不妨呢试试大家推荐的那些像五仁的，对吧，莲蓉的，鲜肉的，圆腿的，以及包括流心的，还有冰皮的，总有一款呢能够让你在中秋佳节之夜多一个喜欢的理由。
0: 提前祝大家中秋快乐，
1: 中秋快乐。
0: 今天的节目就陪伴各位到这儿了，也希望大家一路畅通顺利到家，明天晚上也同一时间继续陪您在路上。我是雅婷，
1: 我是文龙，
0: 拜拜
1: 拜拜。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58，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万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满盏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河58。订酒热线2652885，2652885。
1: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2: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1: 嗨，算了，走了走了。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4: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1: 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2: 你小声点。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1: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6: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7: 灯光准备，调音师音乐准备，摄像机、收音机各部门注意。3、2、1，新媒体传播奖栏目，大龙吐槽 ，Action。

嘿，朋友们，如果真的是你，请打招呼，欢迎光临新一期的大龙吐槽。今天中午吃饭的时候，我遇到了一个特别尴尬的一幕。我一个女同事就突然特别关切地问我，她说：“大龙啊，你最近得注意身体了。”我说：“啊，怎么突然这么说呢？”他说：“大龙，因为我观察了你一上午，我感觉你喝水很少啊。”我说：“你怎么知道我喝水很少啊？”他说：“你没发现吗？你一上午都没上过厕所了。”我说：“你咋知道的？”他说：“你自己没觉得吗？你从早上到现在，你裤子拉链都没拉上呀。”在食堂的这一幕尴尬极了，我低头一看，确实没拉上。此刻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

0: 多么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简单，就把你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里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您就可以跟我成为好朋友了。好了，下面的时间咱们让快乐继续，来听大龙讲段子。
1: 大龙讲段子，
0: 大龙讲段子，分享的都是微信公众平台让大家分享给大龙的那些特别逗乐的段子。今天要分享的第一条段子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法师乱来，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那天呢，一大妈早上呢就去广场上散步，这时呢就看到一个老头拿着那个海绵笔啊在地上写大字儿，忍不住啊就上去看。这老头看大妈一眼呢，然后提笔就写了一个滚字。大妈心想，我看一下你至于吗？老头呢又看了大妈一眼，继续写下了一个滚字。于是大妈再也忍不住了，一脚啊把老头直接踢了踹了。这时候老头就报警了，问咋回事啊。然后这老头就特别委屈的说，我今天正好好的在广场上写字呢，他踢我。那你为啥要写滚字呢？
2: 我写的这一句是滚滚长江东逝水。我刚写了俩字儿，他就踹我。
0: 滚滚长江东逝水。妹儿的留言：龙哥，那天呢我闲来没事了，在淘宝上呢就逛一些那个丧葬用品店。哎，我有一个体会啊。

我发现啊，卖丧葬用品的，如果你刷单的话，还是得谨慎一点。因为啊，我看到一个骨灰盒的评论里是这么写的：光顾了很多次了，老板人很好。龙哥，这还不算过分的，我又看到一个寿衣下面写发货很快，很合身，很舒服。郭军的段子是这么说的，龙哥，上个周末呢，我回了一趟老家村里。这次我回村啊，动静算是最大的一次。怎么说呢，就是因为我回村之后一不小心呢，我撞了那个变压器，导致全村都停电了。第二天全村都知道我回来了。下一个留言了，微信公众平台上本人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单位食堂阿姨的那个流量呢，每个月都用超，于是我就把他那个数据给关了，就连了我们单位的 WiFi。 他回家之后啊，他就打不开他的网络了，刷不了任何短视频，看不了任何东西。然后他到处说我，说我用巫师控住了他的手机，他必须要一直在单位卖命才能联网。当时只道是寻常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以前呢，我小时候发烧40度，我妈呢一直喊我起来喝药，喝完呢，她告诉我，她忘记冲药了，刚刚喝的是她的减肥药。龙哥，那天晚上我顶着40度的高烧，我窜了十几次。下一个来自稳稳的幸福，段子是这么说的，龙哥，那天呢，我坐公交车，我就听后排一个女的打电话给她朋友，讲述她是如何发现她老公有了第三者，最后捉奸在床的经历。当时啊，全车都在晚高峰的时段呢、啊，后门开了，居然没有一个人下车呀，而我因此坐过了5站。这故事是不是挺适合今夜不寂寞呀？

0: 邢台北国商城五大国际品牌城市首店盛大启幕，来自瑞士殿堂级户外品牌猛犸象，专业硬核纵向山野探索；挪威专业户外品牌海利汉森，百年硬核科技兼顾户外性能与城市机能；国际名品 UGG、 CK、 Tommy Hilfiger 缤纷呈现，多重时尚风格一站体验。这个中秋国庆双节，相约邢台北国商城，共赴换新消费之旅。
1: 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2: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1: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3: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2: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1: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4: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5: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1: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6: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1: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8: 哎呀，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
9: 这里是大龙吐槽之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微信公众号您搜索大龙就可以找到我了。今天要分享的第一个问题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悠悠我心，他的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请问一下，你能不能跟我妈讲讲道理，能不能说服她让我养个小动物。我真的想跟各位家长说一下啊，为啥一定要

让孩子养个小动物，是因为孩子的学习压力有的时候真的很大，能治愈他负面情绪的有可能就是那只小动物。养小动物其实并不是为了让他爱你，就是让这个小动物爱你，而是你可以付出自己的爱。

哪怕是养一只小仓鼠都让他去养，因为这样的孩子很容易被治愈。悠悠我心，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帮到你啊，但是龙哥尽力了。我希望能听进去的家长也能够放松一下，让孩子投入一点精力。有的时候你别觉得那个小动物是在耽误他的时间，因为那些时间也是在治愈你的孩子。小爱的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请问你为啥没考上清华呀？都看到我资料了，说我不是清华毕业的。那我跟你说啊，没让我上清华那是清华的损失。我跟大家摊牌了，我上学那会儿，我和我同桌都考了300多，我俩加起来700，但你看啊，人家清华却错过了以一个700录取两个人的机会。所以我真的想问问北大啊，北大啊，就如果以700这个分录取两个人，你会选择我吗？好运来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是不是有些星座他就是爱喜欢对人爱答不理呀？姑娘，对方如果不回你信息他就是不想回，不是因为对方是啥星座，懂不？九R九九留言说，龙哥请问如何判断一个人是不是真的恋爱脑？想要判断一个人是不是恋爱脑，一定要翻一下他的相册。如果你发现哈，他截了一大堆的聊天记录，他就是想给所有人证明这次这个谈的和上次谈的那个是真不一样。这次这个他是真的爱我。化情绪留言说，龙哥请问你洗澡一般花多少时间呢？现在的问题都已经这么私密了。我洗澡的时长一般取决于啥时候就随机播放了一首我不喜欢的歌。就如果那个歌播放的我不喜欢的时候啊，那个我赶紧洗洗走了。哎呀，如果要是都放的是我喜欢的，我还想多洗一会儿。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左小青留言说，龙哥想问一下，请问付出的人就一定能有所收获吗？听龙哥的，只要付出就一定会有回报。就比如吧，你付出了真心就可以收到一些伤害。下个留言啊，对，你收到不是，你付出一些真诚就有可能会收到一些背叛。零的留言，龙哥请问一下，多喝水是不是有很多好处啊？我不知道大家真实感受是啥啊，就你看很多文章嘛，专家医生是这么说的，就是多喝水呢可以什么光滑皮肤啊，减轻体重啊，缓解头疼啊，缓解焦虑啊，充满能量啊，更好的记忆力啊。但你知道我喝完水之后的感受就是光想上厕所。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洞洞留言说，龙哥请问你是一个忍耐力很强的吗？对于我而言，一件事儿哈，要忍，你已经决定忍了，咱就忍到底，不要一会儿忍一会儿不忍。要知道自己根本忍不了多久，还不如在你一开始你就拍桌子。你就听到啊，人性没有那么容易忍，所以你就记好了，这件事儿你不想答应，一开始你就给我拍桌子。阿莎的留言，龙哥请问一下，你最近有没有学到一些新知识？今天我看到一个词儿

0: 我人生第一次看到，叫做互联网巡回犬。啥叫互联网巡回犬呢？意思就是说，你把一些网上好玩的事儿啊分享给你的朋友的时候，那种感觉就很像在外面呢捡了稀奇的东西叼回来给伙伴看的那个狗。重点呢是另外一只狗呢不看，然后过两天呢它叼回来一个东西跟你分享，然后你会发现它叼回来跟你一模一样的东西。咋说呢，这就是互联网巡回犬，我就是啊。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PP 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最近的人生选择和态度有没有发生变化？最近我发现我最大的变化是这样的，就是现在的我真的很难向别人开口了。如果一件事情需要别人的帮助才能完成，那我宁愿放弃这件事情。就是现在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有跟我同感啊，就是我们现在根本不想麻烦任何人，也不想任何人麻烦我。大家有没有这种感受？还是只有我有？那如果你有同样的感受，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跟我互动一下，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号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大家可以关注我。关注我之后呢，大家就可以回复微信两个字，回复微信两个字。我让大家看看啊，微信这样操作是很容易错转账给别人的，大家一定不要这样做哈。大家回复微信两个字，我给大家发一个视频，就是他这样一操作，把这个钱直接转给了一个同名同姓的人，结果人家不还了，到底该怎么办？微信公众号搜索大龙之后回复微信，回复微信。好了，下面的时间咱们说说新闻。
1: 新闻有意思，听大龙吐槽。
0: 新闻有意思，咱们来听大龙吐槽。今天要说到第一条新闻啊，大家一定要回复一下微信，在大龙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就是有的时候大家转账的时候容易犯错，到底是为什么容易犯错，我跟大家分享一下。现在呢，就把你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号搜索大龙，关注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回复微信就可以看到了。这是来自荔枝新闻的消息。近日啊，江苏的闵女士的丈夫微信转账给了一位叫做赵俊的朋友，哎，这不小心就点了通讯录里面的另外一个同名同姓的人。夫妻俩呢和此人有过一次业务往来，对方呢在当地开了一家小吃店，于是呢便找了过去。对方呢就推脱，哎呀，这个手机哈是在外上学的那个孩子那儿用呢。于是呢夫妻俩人无奈选择了报警，民警当即就拨打了对方的电话，结果发现手机就在对方身上。被戳穿之后啊，这对方就耍起了无赖啊，称我没义务还钱呢，你们自己转错的呀。对此人家律师表示了，收到错转的钱拒不还的属于不当得利。这闵女士的丈夫啊也是收到了证据，现在准备通过司法程序追款。

大家想看到这个视频啊，方式特别简单，现在把你微信打开，右上角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公号搜索大龙，关注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立刻回复微信两个字，马上收到视频，我正在一一的转发给大家，大家马上就看到了，回复微信，回复微信。有的人呢，我真的是想在节目里面吐槽一下，1000块钱又不能发财，又不能致富，最终该还还得还，这老板你是图啥呢？但说实话，在生活当中，大龙本人就遇到过同样的事儿，但是我并不是转账错了给别人，而是给别人充错了电话号码，也就是说我本来要充给我自己的，结果打错了一个数字充给了别人，当我再打过去的时候，他把我拉黑了。我只想对有这样人品的人说一句，虽然你没有义务还给我，但这钱确实不是你的钱。这老板啊是真不会算账，为了1000块钱把自己的店名声给弄没了，做生意。

0: 意的，我会怕你。我跟你说，如果是我，我拿个凳子拿个喇叭在你那摊位，我天天喊魔法打败魔法。要是我，我就马上把你这个小吃店的名字我发出来，我就避雷这样的老板。这样的人做生意那不能倒闭啊。好了，下面的时间啊，再跟大家说一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穿过始祖鸟？你穿过吗？反正大龙啊没钱穿。你知道吗，始祖鸟的吊牌啊，吊牌啊，一个吊牌被炒到了300块钱一张。这店员说了，现在吊牌已经做了升级。这是来自钱江晚报的消息。有几位网友呢在二手平台上就发现了啊，一张始祖鸟的吊牌最高竟然炒到了300块。记者发现，普通产品的这个吊牌啊可能比较低，一般呢是5到10块，那出售呢是在20到50，而科技含量比较高的或者是特殊性的这个价格就更高一点，20到50，出售呢是在100到200。一些特殊的吊牌，比如说什么军鸟系列呀，这价格比较更高的呢是300块钱一张。一位户外用品的经销商就表示啊，目前二手平台上存在一些不良的商家，他们在收购二手户外服装，然后进行。
1: 邢台北国商城品牌重装，焕新升级，全棉时代有蓝心店璀璨启幕，解锁穿搭新灵感。毛戈平、卡洛驰、麦克高级店、MLB、Rapido、李宁、玉香飞、百丽、松山棉店强势焕新开业，北国金店金至尊、谢瑞麟华丽蜕变闪耀登场。中秋国庆双节，相约邢台北国商城，共赴焕新消费之旅。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6: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犯便器。
8: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9: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 FM 91.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10: 一张老唱片，
11: 转出回忆，
12: 转出回忆，
11: 转出心声，
12: 转出心声，
11: 转出流逝的美好，
12: 转出流逝的美好。
11: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今天这张金唱片的开场歌，我们听到的是成龙和陈淑桦《明明白白我的心》。这首歌是成龙在1991年的时候推出自己的首张专辑，他的好朋友李宗盛跨刀相助，为他创作了这首经典的对唱。那这首歌一经推出就迅速的流行开来，也让成龙的这张专辑拥有了超过200万张的销量。那接着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仍然是李宗盛的创作，这是他为娃娃写的歌《漂洋过海来看你》。我是徐静，今天的金唱片开场。

那今天这张金唱片在开场这一小节，我们听到的全部都是来自于李宗盛的创作。现在这是李宗盛为张艾嘉写的歌《爱的代价》。

0: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1: 全程托，家门口放心托育，宝爸宝妈不用发愁，0到3岁婴幼儿照护难题有解决方案。邢台市重磅打造本土普惠托育品牌全程托，品牌秉持幼有善育、育有优教服务理念，入选机构必须完成正规注册备案，各项办托标准全部达标，收费标准公开公示，学年内保持稳定，杜绝乱收费。机构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推行医育结合、科学照护，保育配比、人员资质、财务制度、安全保障全方面规范管控。目前项目在湘都区、信都区试点推行，符合条件的托育机构可自愿申报认定。全程托，家门口安心靠谱的托育，让家长带娃更省心、更放心。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0: 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潮流周而复始，经典才能永恒。金唱片。

这是陈百强的《念亲恩》，这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首吟唱亲情的作品，带着一些古典韵味的旋律，娓娓道来一个异乡游子在一个明月夜思念双亲、感念父母恩的心情。那现在我们再来听阿牛用一种更接地气的感觉来吟唱母爱，妈妈的爱有多少斤？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夜晚的星空下，分享生活的爱与快乐，好音乐无处不在。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58，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万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满盏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河58。订酒热线2652885，2652885。
2: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邓丽君带来的歌《恰似你的温柔》。那这首《恰似你的温柔》在金唱片里之前，我们还请大家听过潘安邦的版本和蔡琴的版本。这三个版本可以说是各有千秋。潘安邦的演唱是一种非常清新的校园民歌的感觉，蔡琴的演唱就是沉淀了流逝的岁月的歌声，而刚刚我们听到邓丽君的演唱，甜美而又温柔，我觉得就像是这首歌的歌名。那现在我们再来听同样甜美的歌声，这是陈美玲带来她的歌，叫做《往日的恋情》。我是徐静，金唱片继续流转。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是黑豹乐队的 Don't Break My Heart， 这首歌可以说代表着黑豹乐队在歌坛最辉煌的阶段。那个时候窦唯担任乐队的主唱，他非凡的创作力让黑豹乐队充满激情，也充满着内涵。我想这应该也就是直到今天，尽管窦唯早已经淡出歌坛，但是在很多的歌迷心目当中依然很有魅力的原因。那现在我们再来请出老牌的摇滚乐队零点，他们带来这首歌《爱不爱我》。我是徐静，金唱片继续流转。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4: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5: 精彩未来
4: 为您导航，
5: 为您导航。
6: 转出回忆，
7: 转出回忆，
6: 转出心声，
7: 转出心声，
6: 转出流逝的美好，
7: 转出流逝的美好。
6: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这是任贤齐带来他的歌《心太软》，这首歌是任贤齐的成名作。很多时候我们真的很难说得清楚为什么一首歌会在一夜之间非常神奇的走红。那当年这首《心太软》甚至上了很多饭店的菜单，你还记得那一道叫做心太软的菜是用什么来做的吗？没错，就是红枣加年糕。那接着我们再来重温陈明真当年的成名曲，这首歌叫做《变心的翅膀》。我是徐静，金唱片继续流转。

0: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1: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2: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1: 也更节约用水。
3: 我把上面折了一个角。
4: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5: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4: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6: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8: 潮流周而复始，经典才能永恒。金唱片。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
3: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1: 你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4: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5: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6: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7: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0: 但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1: 这大街上，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0: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但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1: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2: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3: 当然不是了。
2: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3: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0: 没警察。
3: 有电子警察。
0: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4: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开始做梦的时间，闭上眼睛和星光一起分享路面上的车光，表达夜行者的奔忙，贴心问候始终相伴。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慢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满展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河五八。订酒热线2652885，2652885。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给咱家的狗宝拴绳啦。
6: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分辨亲。
8: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9: 这首歌让我想起去年陪我去看油菜花的那个人，他把车停在田边，让我去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那天的我开心极了，一路上我们欢声笑语，一路上我们。

Hello， 感谢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边走边听，我是王平。每天这个时间我们一起分享音乐，分享心情。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跟各位一起来听到的是黄莺莺《葬》。

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到的是小虫在1991年应关锦鹏导演的邀请为他的电影《阮玲玉》创写的主题曲《藏心》，听到的是黄莺莺的演唱。当年关锦鹏已经是非常红的大导演，可是小虫呢还不是像今天这么如雷贯耳的著名的音乐人，还没有红起来，所以他接到这样的邀请的时候心里其实是战战兢兢，非常忐忑的。大导演的邀请不能弄砸，所以紧张是理所当然的。再加上这个歌曲的定位是要找到上个世纪30年代老上海这个曲味，那又是一重考验。首先小虫从来都没有来过内地，然后呢写这样的曲子就会有压力，然后当时他又查看了很多资料，又听了很多上个世纪20、30年代老上海的歌曲。第一稿被否了，打了回来，再写第二稿，磨了很久才定稿。可是定了之后，你想90年代初期其实在录音棚里录制出来的感觉的音乐作品就完全是现代的，它没有那个过去老唱片的味道，所以首先要找到那种怀旧感。小荣就想，那我们用黑胶唱片来录吧。那个空白的黑胶唱片没录之前，他把这个唱片放在地上摩擦擦来擦去再录，然后就突然找到了那种沙沙的怀旧感。那在录制的过程当中，他还想，就是歌手的声音也不能那么清晰，也要找到那个像周璇那种嗓子。于是他找来了那个花样游泳那些运动员戴的鼻夹，给黄莺莺的鼻子夹住，这鼻子一夹就找到了那种鼻音感，一下子就是上个世纪20、30年代老歌星唱歌的方法。因为这样细心，这样认真，然后就使得这部电影不单是电影画面，不单是故事情节，那音乐也是相当经典。在1993年，他获得了第12届电影金像奖最佳电影歌曲奖。我今天准备节目的时候又看了一下这部电影，张曼玉真的很会演。不知道为什么当年我看这部电影，因为它是戏里戏外类似于纪录片的这种形式在拍，所以总是又进去又出来，就是那种跳戏的感觉，所以当时年轻可能没有耐心，没有看懂。可是今天再看就觉得张曼玉太惊艳，太会演戏了。而对于很多年轻的朋友来说，可能有听过阮玲玉这个名字，当年很红的明星，但是因为人言可畏最终自杀了。但是为什么呢？我觉得我今天准备节目的时候好好的了解了一下，觉得他真的很冤。如果他够强大，在今天的话应该过得很好。阮玲玉16岁的时候入行，1929年进入到了这个联华影片公司之后，出演了许多严肃影片。与此同时，那个时期的他就开始厌倦了自己非常幼稚而且很好赌的男友张达明，在剧中是吴启华出演的。那个时候他开始迷上了成熟的已婚富商唐季山。虽然那个时候的张达明只是他的男朋友，可是他当得知这个阮玲玉和这个唐季山好上了之后，居然起诉这两个人通奸。我到现在都没有办法了解当时的法律是怎么规定的。这个大明星一有这种新闻，记者肯定就像苍蝇一样，就一些立马就围过去了。就因为这样的一种舆论压力，让这个阮玲玉精神受到了很大的打击。就在她最火最灿烂的25岁的时候，她选择了自杀。是不是觉得挺可惜的？我又没跟你结婚，我移情别恋，我要跟你分手不是正常的吗？所以就觉得很搞笑。张曼玉因为这部电影获奖无数，第42届柏林国际电影节最佳女演员奖，第28届电影金马奖最佳女主角等一系列的奖项。不过可能会有很多人都没有看过这部电影，也可能会跟我当年一样感兴趣，看了没看懂，最终没耐心放到一边。讲到张曼玉，可能大部分朋友想到的就是在新龙门客栈当中那个风情万种的金镶玉。

0: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1: 科学备孕护新生，优生优育育未来。优生优育是提高人口素质、守护家庭幸福、助力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石，更是每一个家庭的重要责任。适龄生育、孕前筛查、产前基因免费筛查是优生的根基。备孕夫妻需提前调理作息，戒除

陋习，科学进步，从源头杜绝生育隐患。孕期按时完成各项产检，合理膳食，平稳心态，全方位守护胎儿健康发育。科学优育赋能成长，把握儿童成长黄金时期，坚持

0: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时光流逝着，岁月沉淀着，一转身便是一个光阴的故事。边走边听那些人那些事。
2: 这里所收听到的是边走边听，我是王平。今天准备完节目之后发现我一直在说张曼玉，所以今天的音乐关键人物就是张曼玉。提到她，可能会有很多人第一时间想到的不是阮玲玉，也不是金镶玉，而是青蛇。所以这个时间跟你一起来听陈淑桦《流光飞》。

听到的是陈淑桦的《流光飞舞》。我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就想，小时候很小的时候第一次看《青蛇》这部电影，跟同学讨论这部电影的主角到底是王祖贤白蛇还是张曼玉的青蛇呢。那个时候王祖贤在我们心目当中更火一点，因为之前有《倩女幽魂》，有我们更熟悉的一些荧幕形象，而张曼玉在这之前的很多的电影我们并不是特别熟悉，所以我们对当时的王祖贤可能更偏爱一点，就认为这部电影白蛇嘛，自古以来都是白蛇是主角，青蛇是主角，就一时半会没有办法接受。可是后来随着年纪越来越大，就认清啊，这部电影的重头戏是在青蛇身上，很多人性，很多想要反映的这种内在情绪肯定都要通过张曼玉的表演来表达。后来我觉得我喜欢这个角色，可能就是因为那句台词和张曼玉的表演。小青有说这样的一句话，说你一千年我五百年，加起来一千五百年就陪他一个人玩呀。张曼玉把那种邪气当

天真、率性还有无畏的状态演绎得真的好。你能够感受到他在表演这个角色的时候，那个角色、那个人物对人间的种种更多的是出于本能的好奇，而不是稀罕。他只是因为单纯的对姐姐白素贞的感情追随她到这个繁华世间游走一趟，来去如风，不会因为有其他的留恋而去有太多的感情夹杂。当然到最后电影的最后，他因为姐姐的种种其实还是动了情，因为他最后说，我到人世来被世人所误，你们说人间有情，但是情为何物，真是可笑，连你们人都不知道，当你们弄清楚了，也许我会再来。是不是觉得哇，刚刚我在说这些台词的时候，你都能够想到当时的那个画面，真的精彩。而对于张曼玉来说，1993年真的忙，忙得不行。93年，阮玲玉获奖无数。2月的时候，她主演的《东方三侠》上映。4月的时候，她主演了《赤脚小子》。6月主演了《东邪西毒》，然后到7月，她和周星驰主演的电影《济公》上映。9月，《现代豪侠传》，然后到了11月，就是这部《青蛇》。94年。转眼到94年，他自己宣布息影，隔了2年之后重返影坛，主演了第一部法语影片，叫做《迷离劫》，而后主演了最为经典的11月的《甜蜜蜜》。因为这部影片他获奖无数，所以想在这个时间跟你一起来分享邓丽君的《甜蜜蜜》。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

0: 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1: 精彩未来，
0: 为您导航，
1: 为您导航。
2: 生命就是一场没有归途的单程旅行，守着一段流年的时光，享受一路相伴的温暖，边走边听，这段路我与音乐一起作伴。
3: 这里所收听到的是边走边听，我是王平，今天的音乐主人公是张曼玉，我们来听花样年华的主题。

花样年华。时隔多年之后，我们再提这部老电影，不知道各位第一时间能够想到什么样的画面。我想到的是，在昏黄的灯光之下，张曼玉一身又一身的旗袍换了之后，在那个很古旧破败的巷弄当中走来走去的身影，真的很美。好像在那部电影上映之后，全国各地也掀起了一股旗袍热，很流行，身边很多的同事朋友都在裁缝店

定做了合适当时身材穿的旗袍，只是隔了这么多年之后想问各位姑娘，当年的那身旗袍你今天还能穿下去吗？其实说老实话，当年因为年轻，我也没太多耐心，所以我一直搞不懂这两个人那么暧昧的走来走去到底说些什么。可是大概是2015年还是2016年，我又看了这部电影，我突然觉得我能看懂了。拍这部电影的时候，王家卫42岁，梁朝伟38岁，而张曼玉36岁，好像大家都过了那种盛世年华的年纪。可是正是因为过了这个年纪之后，你就能够领会到这其中的感情，他带着属于中年人的自知和含蓄，虽然没有了少年时的那种天雷勾地火的热烈，可是又为什么叫做花样年华呢？也许对于他们来说，可能这个时候也是最好的，没有鲁莽，但是还未衰老。有人说这就是隐忍的属于中年人的激情。我突然想起了其中有这样的一句对白，说我一开始只是想知道他们是怎么开始的，后来我发现原来一切都是在不知不觉中开始的。我最喜欢的这部电影当中的一幕，除了张曼玉那一身又一身的旗袍之外，就突然想起了那首歌 Kiss Us Kiss Us Kiss Us。 电话这头是周慕云，电话那头是苏丽珍，没有对话，但彼此好像都能够听到对方的呼吸，对方的心跳。无论故事还是爱情本身的可能，好像在那一刻一切都尽在不言中。有人说这就是王家卫的厉害之处，而我觉得这也是两位演员的厉害之处。没有台词，但从眼神里你就能够感受到那种暧昧的情绪，那种心事。

缠绵，好像也有一点矛盾却步在电影当中。也许我会跟你走吧，是不是有一种百转千回的属于我们东方文化的这种含蓄？也许吧，是一种态度极其暧昧的回答，料知命运却又无法改变的这种喟然一叹，得意欣喜故作神秘的回答，若即若离玩伴挑逗的脆弱承诺，但更多的好像也代表着是一种拒绝，一种软弱无力的拒绝，贪图温存的拒绝。这是一位网友在电影当中听到那样的故事情节，配合这样的音乐之后，对这首 Kiss Us 的解读。好，想要在这时间继续回来听张曼玉的音乐作品 Wait for me 等。

0: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0: 与 FM91.7、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时光流逝着，岁月沉淀着，一转身便是一个光阴的故事。边走边听那些人那些事。
2: 这里所收听到的是边走边听，我是王平。我们今天的音乐关键人物是张曼玉，继续要跟各位一起来听到的歌曲来自王杰，忘了你忘了我。

听到的是王杰在当年帮旺角卡门配唱的主题曲《忘了你忘了我》。为什么会选择这首歌？因为当年张曼玉就是凭借着这部电影在演技方面做了一个华美的转身。这部电影之前她的演技一直被吐槽，说她不会演戏，她只是个花瓶，而这部电影之后她好像在演技这方面就打开了天灵盖，完全找到了感觉，而后获奖无数，被封神。可是女神也会有自己的梦想，她心里除了演戏这梦想之外，还有一个就是摇滚梦，做歌手。2014年5月，她出现在了上海草莓音乐节上，她的出现一定会引起骚动，对吧？现场可以说是沸腾，可是未曾想，大家都是满怀希望的去，带着满满的失望归。张曼玉唱歌这方面真的没有天赋。那天现场他唱的是一曲摇滚版的《甜蜜蜜》，有人说声嘶力竭，走音极为严重，还有一个事情就是没有办法接受他那么疯狂的摇摆。两天之后，勇敢的他不顾外界的任何质疑声，再次的登台继续演唱。他说，我今天可能还会走音，但是我一直会努力的。刹那之间，音乐再次响起，魔音穿耳般的歌声再次响起，然后新闻迅速席卷了各大头条，所有人都开始质疑女生怎么那么疯狂，女生怎么那么会走音，女生为什么非得去唱摇滚。仔细想想，在我们印象当中，张曼玉是什么代表？优雅的，哪怕是风情万种的，也是在那种微弱的灯光之下摇曳的旗袍的身影，怎么能这样？面对那一次的表演，面对那样的一个走音的问题，他一直是拒绝一切采访，直到5年之后，他参加一个节目叫做《少年可期》，一边落泪一边说，那是我人生最大的一个打击。细想想，当年你有没有那样的吐槽过呢？如果没有我们一次又一次的在媒体在这个网络当中的攻击，今天的张曼玉会不会还在唱，会不会唱得更好一点呢？想要在这时间跟你一起来听王杰《你是我胸口永远》。

唱的另外一首歌曲，也是我胸口永远的痛。今天的音乐关键人物是张曼玉，听到她你会想到什么？可能会有很多年轻的朋友会想起啊，她的歌唱，她的声音状况好像真的不适合唱歌，但是她在我心目当中真的是一个有血有肉很真实的一个人的存在。首先他的演技自不用多说，而后就是他有梦想就敢去追，哪怕受到了打击，最终他其实是做过挣扎，但是最终还是被大家这一次又一次的这种评论给记下了。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善良一点，鼓励那些心中有梦想的人，或许他一直在坚持，那今天我们可能会听到更多的他自己的创作。我突然想起了当年那件事情发生之后，梁欢他是这么说，他说在电影的世界里面，他把张曼玉这个名字写成了女神，所以在唱歌的世界里，即便荒腔走板，他还可以再有20次机会，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拒绝他。但值得一提的是，大家对张曼玉的吐槽并不是一件坏事，起码让大家开始反思，在音乐节市场日渐火爆的当下，歌手们的唱功究竟如何。好，节目最后送上的歌曲来自于张曼玉自己的音乐创作 Look in my eyes， 看着我的眼睛。歌声当中祝福你一切安好，我是王平，我们下次不见不散，拜拜。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58，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万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满展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河58。订酒热线2652885，2652885。
1: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2: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2: 行，再来一把。
3: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4: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5: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0: 悄悄话。
1: 水深不语，人稳不言。越成熟的人越谦逊，越有本事的人行事作风越低调，遇事往往会靠边站，不让自己成为引人注目的焦点。靠边站是处世智慧，更是生存法则。今晚跟你分享，越有本事的人越懂得靠边站。你好，我是大龙，每晚用声音的方式陪伴你。微信的公众号搜索大龙总能找到我。希望您听完滑到页面最下方一键三连，点赞关注和转发，如果能打赏是我更新的动力。京剧大师梅兰芳不仅在京剧上造诣很深，而且还是丹青妙手。他拜齐白石为师，虚心求教，总是执弟子之礼，为白石老人磨墨铺纸，从不因为自己的盛名而自傲。一次，齐白石和梅兰芳同去一户人家做客，齐白石先到，但因为他身着布衣布鞋，显得寒酸，被其他西装革履的宾客冷落在一边。不久，梅兰芳到了，主人起身相迎，其余宾客也都簇拥过来。梅兰芳知道齐白石也来赴宴，便四下环顾。当他看到被冷落在一旁的

0: 齐白石便推开众人伸来的手，挤出人群，恭敬地叫了一声老师，向他致意问安。在座的人都很惊讶，齐白石也颇为感动。不得不说，梅兰芳的成功离不开他的低调和内敛，谦逊守礼。为人谦虚不是让你点头哈腰放弃尊严，而是要你做到有礼有节，戒骄戒躁。马斯克说过这么一句话，我已经不再与人争论了，因为每个人只能按照自己的认知水平思考问题。如果有人说二加二等于十，我会赞叹他的聪明，说你真是太棒了，你完全正确。与亲朋好友争辩，争了辩论输了感情不划算，与陌生人争辩，输赢都会浪费时间，影响情绪，也没必要。戴尔·卡耐基曾经讲过自己的一个故事，在一次宴会上，有位男士讲了一个很滑稽的故事，其中引用了一句话，并特别说明这句话出自一本书。虚荣心作祟，卡耐基指出那句话是出自莎士比亚的某部著作。于是二人各执己见，展开了一场长时间的争论。为此，卡耐基甚至向一位对莎士比亚著作极其熟悉的朋友求证，但朋友打断了他，并严肃地告诉了他，戴尔，你错了，这就是出自他说的那本书。卡耐基心生困惑，回去的路上朋友解释道，指出他的错误会让他感到难堪，而且他没有寻求你的意见，与他争论毫无意义，发生正面冲突更非明智之举。卡耐基听完之后醍醐灌顶说道，能够争赢辩论的唯一方式就是避免争辩。成年人需要克制的不仅仅是欲望，还有争强好胜的虚荣心。每个人对事物的见解都与其成长背景有密切的联系，就像常有人为豆腐脑到底是甜的好吃还是咸的好吃争论不休，争论数年没有定论，除了浪费时间加深偏见，并无益处。杨绛先生曾经翻译过一句话，我与任何人皆不争，与任何人争我皆不屑。不争不是胆怯，不是轻视，而是人生的智慧和格局。做人要懂得进退取舍，要懂得隐藏锋芒，对所有的人和事都要保持敬畏之心，适当的藏拙和示弱，以此来更好地保全自己。《红楼梦》当中写，林黛玉初入贾府时，贾母问她读什么书，林黛玉回道，只刚念了四书。在追问大观园里姐妹们读什么书，贾母只说不过是识得两个字，不是睁眼的瞎子罢了。当宝玉再问他可曾读过书时，他却回答不曾读，只上了一年学，些许认得几个字。正是这种谦虚和示弱，让林黛玉在贾府不仅没有被排斥，反而很受大家的欢迎。善于示弱的人懂得把焦点让给别人，给他人表现的机会，这对别人是一种尊重，也是对自己的一种保护。示弱不是真的弱，逞强未必是真的强。就像作家王源说过一句话，扬眉是一种能力，低眉却是一种勇气。真正的强者永远心怀敬畏，懂得示弱，不争一时之荣光，而是放眼长远的胜利。不必炫耀自己，不必成为焦点引人注目，不必贪图一时的风光，低调谦和，从容淡然。千万别小看低调的人，他们有着的优越让人仰慕。成年人需要克制的不仅仅是欲望，还有争强好胜的虚荣心。
1: 在天亮之前向城市道一个晚安，仿佛是我来到这儿的第一天。

关于郑州的记忆就像一番毁灭，我该用多久的时间才能忘完？高架桥上川流灿烂着，变了容颜。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九一七睡前悄悄话。
1: 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生活里有很多小错觉，比如说老师会说，我最大的错觉就是这个题我讲了两遍，学生们应该都听懂了。那么学生们会说，收卷之前改的答案都是正确答案。夫妻会说，以为结婚后他会为我遮风挡雨，没想到风风雨雨都是他带给我的。工作的时候想，忙完这阵子就可以休息了。最常见的，我瘦了。错觉的背后大多是人生的真相。你好，我是大龙，微信公众号搜索大龙，你每晚都能听到我。人生的四大错觉，越早认清越好。记得听完滑到页面最下方，帮我一键三连，点赞关注和转发。如果您能打赏，是我更新的动力，谢谢您。第一个错觉，看到的就是全部。我们总是习惯用单一的视角来理解这个世界，却不知道在这种方法下看到的并不是世界的全貌，很多时候都是我们固执的错觉。为什么我们会有本能的单一视角呢？很大一部分的原因在于专业的局限性。擅长数学的人永远都会对数字很执着，气候变化主义者则宣扬太阳能的重要性，企业家通常只能在自己擅长的领域如鱼得水，而医生们则总会宣扬药物治疗的重要性，虽然他们明知道预防往往更重要。知识有时候会成为专业者的障碍，使我们看不到真正的解决方案，而最好的解决方案就是用多角度来观察这个世界。希望你能明白，永远不会有非黑即白的答案，我们永远需要因地制宜地看待事情。第二个错觉，知识都够用。世界在持续的变化，我们在学校里学到的那些关于世界的知识，在10到20年之后就会过时，所以我们还必须找到一种方法，能够让成年人更新知识世界观。这种方法便是在实践当中实事求是。企业家们很快就意识到，他们的员工和客户都需要及时更新世界观，在实践中实事求是，这远比固守现在拥有的知识还要重要。对于销售和市场的工作而言，如果在欧洲或者美国运营一个很大的业务，员工必须理解世界的未来市场在亚洲和非洲这些高增长的地区，而不是在西方世界。在爱丁堡听一些投资经理和他们最富有的客户演讲时，有一位白发苍苍的绅士微笑着告诉我说，除非太阳打西边出来，否则非洲根本不可能取得什么进步。像这位老先生一样，世界上还有很多人认为非洲的发展根本不可能赶上欧洲。实际上，这是一种人们理解命中注定的本能，并不是事实。所谓命中注定的本能，就是我们认为一些事物的内在属性将决定其命运，但文化、国家、宗教和人民都不是岩石，他们都处在变化之中。所以我们应该明白，世界在持续变化，而我们也应该在实践和实事求是中跟着世界一同变化，才能在变化的市场中有所收获。第三个错觉，认识的人越多越好。有人说，朋友多了好开路，于是大家都忙着认识更多的人，拓展社交圈。这个世界有很多厉害的人，你们认识他们，他们却与你无关。成年后的社交圈潜规则之一，你的价值越大，来认识你的人越热情。没有自身价值的社交都是无用社交。朋友在质，不在量。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久而闻其香。 既与之化矣，与不善人居，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的确如此，与小人为伍，只会不思进取；与君子同行，则会日益精进。

极简历这本书说得很透彻，当你没有达到更高层次的时候，人脉是不值钱的。请记住，人脉不是追求来的，而是吸引来的。一个社交格局大的人都明白自己的实力才是硬通货。所以你应该明白，朋友在质不在量，真正有社交格局的人，既能给自己独处的时光，又能懂得从高质量的圈的。刘姥姥当初为了生存到贾府求助，王熙凤把刘姥姥当仆人一样随意打发了20两银子。后来刘姥姥到了秋天，把田地里收的瓜果蔬菜送到贾府，报答贾府的恩德。最后贾府被抄家，外人看着贾府的人都跟躲瘟神一样，只有刘姥姥当听到贾府被抄、贾母去世的消息时，坐在田地里痛哭流涕，伤心欲绝。他连夜赶到城里去狱中看望王熙凤，看到王熙凤骨瘦如柴，抱头痛哭，王熙凤感动得热泪盈眶，临终前让刘姥姥找回自己的女儿乔姐。刘姥姥回去之后，不畏千难万险，挨家挨户四处打听乔姐的下落。当得知乔姐被卖进烟花之地之后，本来贫穷的刘姥姥义无反顾地变卖了所有家产，花了重金才把乔姐从青楼里救了出来，就是为了报答王熙凤昔日的20两银子的恩情。这就是曹公笔下的刘姥姥，一个朴实真实。有这么一句话，知道谢父母却从不盲从，知道谢天地却从不畏惧，知道谢自己却不自恋，知道谢朋友却不依赖，知道谢每一粒种子、每一缕清风，也知道要早起播种和御风而行。怀着感恩之心生活，所见皆是风景。我们要明白，这个世界从来没有一种帮忙是理所当然。愿所有人都能温柔地对待世界，时刻保持感恩之心。

生活的方式从来不换，早上到傍晚也一成不变，马路上的人们匆匆奔走，安静的路口再车满为患，每个人的梦里都存在焦虑，晚睡早起又白交替，书包装的也换成压力，在同世界却没共同话题，也许还有人坐在回家的路口等你，等你下班，木质的圆桌摆满了他给你做的大餐，千万不要放弃你所追求的东西，我始终

看世界的另一边。可是现在没钱没时间，往后要拿钱换时间，现在要拿时间换钱。为什么这世界如此的悲观，眼睛看到的只有黑暗，十八年都没女孩喜欢，这种恐惧相当极端。可是好钱球鞋又涨价，又被朋友们讽刺的想法，幻想总被现实给绑架，小夜猫却只有桑塔纳。时间总不给我机会。

0: 比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慢酿。比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慢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满盏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河五八。订酒热线2652885，2652885。
1: 谢谢。

0: 谢谢。
1: 侬几个 ？Adiamo snow。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58，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慢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满盏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河58。订酒热线2652-885，2652-885。

0: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行，再来一把。
2: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3: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4: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5: 每一张脸都是平安行牌的亮丽名片，每一辆车都是和谐社会的美妙音符。邢台市交通运输局祝您一路畅通。你好交通。
6: 听众朋友早上好，您这里关注的调频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欢迎收听你好交通。北京时间早上7:03来关注交通资讯。
7: 首先来关注国道 G340 东子线崔路村至庞会大桥修复养护大中修结合工程施工，施工路段采取临时断交的交通组织方式。那么施工的起止桩号是从499千米271米处到525千米。

0: 米、425米段，施工时间将会一直持续到26年的10月2号。
1: 国道 G340 东子县东正庄村东至西甲锅互通段修复养护中修工程施工，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交通组织方式。施工起止桩号为447公里400米处到462公里610米段，施工时间持续到10月2号。
0: 继续来关注省道 S222邢台至丰丰公路，从30千米到31千米237米段。交通安全设施精细化提升工程施工，那么施工路段呢，采取全幅断交施工，修建临时变道通行的交通组织方式，施工时间将会一直持续到26年的9月30号。
1: 市省道 S222 邢丰县朱金子至邢涵界段预防养护工程施工，施工路段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交通组织方式，起止桩号是24公里200米处到33公里149米段，施工时间持续到9月30号。施工期间，希望大家呢根据现场指示牌通行，注意交通标志，减速慢行。
0: 继续来关注我市主城区范围之内各个路口路段的通行情况。目前的话呢，在我市主城区范围之内各个路口路段都是相对畅通的状态，没有出现明显的压车和车辆缓行，大家可以放心出行。但是要提示各位，早上7点到9点2个小时的时间是我市公交专用道的使用时间，我们的私家车主朋友注意避让最右侧的公交专用道。
1: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你好交通的资讯内容，一首歌曲之后进入到我们今天的邢台早上好。

0: 你眼中早上的邢台是什么样的？
1: 豆浆油条啊。
2: 送孩子上学呗。
3: 是上班路上的一脚油门。
4: 那这就是啊。
0: 是热情，是努力，是加油鼓劲，更是元气满满，让我们每天清晨都大喊一声
5: 邢台早上好。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

0: 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中的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今天呢，周四，先行尾号四和九，各位早安，我小虎。哎呦呵，这一大早有人问雀山，这么喜欢呐。
0: 今天也给大家发票啊，如果说前两天中奖的朋友们，记得根据我们给您发送的中奖信息，在这个时间内来领取。
1: 是的，
0: 领取的时间啊地点啊给大家写的也特别清楚了，你看这马上就是中秋，然后再加上再上三天，包括孩子们放放秋假，
1: 是
0: 又连上十一国庆
1: 十三天的假期，
0: 嗯，
1: 哎呦，你想想这半个月出去了，
0: 真挺期待的啊。
1: 确实，
0: 很多朋友也问到了中秋国庆的活动，一会儿呢会和大家来详细介绍，因为活动太多了，
1: 比较密集。
0: 早晨也和大家呢来着重的介绍我们这个假期当中的一些主要的活动和玩法。今天呢也是有互动话题的，因为昨天呢可能大家晚上也关注了啊，我们邢台市教育局公布了这个邢台市中小学生校服投票的一个结果。
1: 哎呵，
0: 虽然我没有投票，但是我看了一下结果，我还是挺满意的。
1: 就是说实话啊，咱们以前的话一说这个，就包括咱小时候啊，或者以前那个孩子啊，基本上你一看什么校服，你就知道他大概其实哪个学校。
0: 哪个学校？对，分辨出来是哪个学校的。
1: 哪个学校？完事之后，这个学校跟学校的校服它又不一样。然后区别的也比较大。然后你说孩子自己能选，或者怎么什么没有这么一说？
0: 哎，上学的时候最痛恨的一件事之一就是穿校服。
1: 对，
0: 总觉得这校服啊又不合身。
1: 宽宽松松的。
0: 对，然后穿上去。
1: 大大咧咧的。
0: 影响了我的颜值。
1: 对，确实，
0: 总感觉是这样的。
1: 会封印住，就是有一道封印，封印了自己的一个颜值。完了之后呢，你说谁小的时候，别说太小，咱就说初中吧，没有抓耳挠腮想怎么。改过校服，
0: 逃避校服，改
1: 怎么改一下校服？
0: 对，改成什么？
1: 我是
0: 七分裤啊！
1: 我是系在腰上啊，搭在配上肩膀上啊，还是就是怎么着啊？
0: 往上面做一些这个小涂鸦呀、什么
1: 的
0: 啊，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您穿过的校服，小学的包括初中的这个校服，高中的是不是大学有的学校也有校服呢？您这些年穿过的校服款式颜色您还记得吗？可以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哈，在公众号我看行917来留言。

0: 瓜。
1: 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
2: 悦，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3: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4: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4: 网罗身边资讯，知晓国内外热点，一切精彩尽在我看行新闻早报。
2: 欢迎各位好朋友们来关注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我看行客户端联合推出的我看行新闻早报。
5: 首先来关注市教育局于2026年8月6号到8月20号面向社会公开征信中小学生校服款式设计方案，共征集小学段43套、初中段47套、高中段含中职48套。春秋装、夏装、冬装3款为一套。那么经过资格审查以及评审小组的初选，在校家长学生投票，最终确定小学段3套、初中段3套、高中段含中职3套，近期进行公示。
2: 日前，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公布2026年第二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内丘县酸枣仁、内丘县酸枣仁粉和内丘酸枣芽茶3个农产品入选。
5: 从市文广旅局获悉，为进一步提振文化和旅游消费，让广大市民游客乐享文旅惠民福利，我市将于9月24号上午10时启动2026年。

0: 文旅消费券发放活动呢，将会持续至12月31号，依托一票游行小程序平台，采取满额立减、先到先得、免费领取方式，面向市民及来行游客发放。
1: 根据市气象台预报，中秋假日期间我市将出现降雨大雾天气，有外出计划的市民关注临近天气预报，提前安排行程。
0: 今年呢，中秋出行以短途探亲、近郊旅行为主，高速公路、景区周边道路以及城市道路分散承压。9月22号，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经分析研判，发布中秋假期交通安全预警提示。
1: 以上就是今天我看行新闻早报的部分内容，资讯由李平编辑，更多详细情况大家可以关注我看行客户端。

0: 告假呢。
1: 因为28号开始呢，就是新一轮的尾号限行。那从28号开始，新一轮的尾号限行。
0: 换一个男主播。
1: 对，
0: 换不同的主播跟任天搭档。
1: 这让天也急一下七龙珠。
0: 小伙请假了啊，那提前跟大家来
1: 说
0: 一下，
1: 说一下，
0: 别介意，介意他也会请的。
1: 然后呢，这个28号说限行的事的
0: 啊，你说，
1: 28号这个限行的这个统一往后错一天。你看周一的话不是限行这个？
0: 你别说，你就说28号限什么？
1: 5和0。
0: 直接一点。别算，我现在有点头懵。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蕊蕊今天是第一个打卡的，早安早安，莫叹明月隔山海，心若相近月同圆，思念隔着万水千山，但只要心里惦记着对方，哪怕只是抬头看一看同一轮月亮，也算是一种团圆了。月满人安，便是人间好时节。另外，祝我生日快乐，蕊蕊。
1: 田心生日呢？
0: 祝人蕊蕊发的。
1: 啊，生日快乐！
0: 转述，生日快乐，生日快乐，
1: 生日快乐，蕊蕊，对所有，对所有的烦恼说还，
0: 上一边去吧你，
1: 对，
0: 你还不如不住呢，
1: 对所有的烦恼说拜拜，对所有的快乐 say 嗨嗨，
0: 这对了。小先生，这是什么定理啊？当出门越晚的时候，路上的红灯就会越多。
1: 哎，你看看，
0: 那你不行，再晚点呢？错过这个灯，后边不就是都是绿灯了吗？别着急，
1: 小虎跟任田亲测哈，就是早上6点出发的时候呢，路上都是绿灯。
0: 嗯，
1: 你可以试一下。
0: 哈老师，
1: 嗯。
0: 说到今天互动话题，
1: 小
0: 时候穿过的那些校服，什么颜色什么款式的，说印象最深的校服就是高中的校服。家人们啊，这个一中第一届校服的含金量谁懂啊，从来没觉得丑过。2010年的校服，夏天有短袖，春秋有长袖，冬天有棉服。第一届校服就那红的吗？我印象中一中那
1: 是
0: 2010年的校服啊。花老师你年龄这么小啊，2010年还穿一中的校服呢，我大学都快毕业了。
1: 2010年我要是没有记错的话，一中那可能不是2010年，就是黑红相间的那
0: 我印象不深了，因为他说的2010年那时候正好我是在外地上大学的期间，可能就是寒暑假才回来。寒暑假人家学生高中生也放寒暑假了，可能穿校服的概率也小一点。
1: 好老师，
0: 我没啥印象呢。
1: 好小啊，2010年，我都要去部队了，
0: 差不了几次。
1: 相知陶陶三中，黄蓝白色的校服，
0: 三中校服还是很经典的。
1: 就是
0: 三中啊，五中啊。
1: 我印象当中，我从小从小学到初中开始说，小学初中的一个学校，然后呢，印象当中应该换了三次校服，仨色儿。然后呢，这个
0: 能看出来换了。
1: 对，这个校服一直都是下边是长裤，外边是就是现在孩子们穿的那个。带拉链的外套，就是那种。
0: 你说现在孩子穿的，那时候孩子都不穿带拉链的呀。
1: 这一直都是这样的。
0: 田伟，早安早安，
1: 早安早安，
0: 好久不见啦，
1: 贝
0: 贝，
1: 早上好，雪山，好嘞，我替雪山跟你说一声。
0: 梅老师，我没穿过校服，竟然小学没有，初中没有，高中也没有。但是等我毕业回高中母校的时候，就有校服了，邢台二中的。竟然。从小到大都没有经历过穿校服，
1: 不应该呀。
0: 可能正好赶上像现在一样啊，这两年的孩子们赶上校服换届呢，或者校服重新的选款式呢，选厂家呢，然后就错过了你这一届。
1: 我一直觉得梅老师应该跟咱是同龄人，但是
0: 别比你小，你别给你同龄人
1: 啊，又
0: 不给你同龄人。
1: 那我小时候我都穿校服了。
0: 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您那些年穿过的校服还记得它的款式颜色吗？在公众号我看行91期来留言，还有机会获得雀山水世界淘气城堡送上的双人票。
2: 妈妈说了， 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

0: 上的水。
1: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2: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1: 也更节约用水。
3: 我把商标除了一个角。
4: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5: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4: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6: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7: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8: 精彩未来，
7: 为您导航，
8: 导航。

0: 备就绪，
1: 油门准备，
0: 准备就绪，
1: 实时的路况，
0: 准备就绪，
1: 动听的歌曲，
0: 准备就绪，
1: 油门准备，惊喜加倍。这里是
2: 邢台早上好。
1: 欢迎继续锁定调频 FM 九一七、FM 九九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中的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3: 今天的先行尾号四和九，各位早安，我小虎。这个今天节目一开始，
1: 期待呀！
3: 哎，一开始的时候就有很多朋友在问啊，你们这个中秋有什么活动啊？
1: 对，这两天问的最多的问题就是中秋我们去哪玩，有什么好活动推荐？
3: 好了。中秋你们去哪儿玩呢？很简单，跟着我们走就行。你看中秋我们在哪儿？
1: 一站式给您安排了。
3: 哎，
1: 咱们这个2026邢台驻居博览中秋换新季房车促销活动明天就要正式开展啦。
3: 三天时间，这个地点在哪儿呢？咱们就在邢台博物馆的广场前来举办。
1: 哎，选房买车不用东奔西走，中秋驻博精品一次看够，咱们这是这次活动的一个主打的一个主题，让大家呢就是实现一站式的福利。
3: 跟您说说我们现场的一个体量哈，这一次活动各位一共有31个新建商品房项目来参加，4家中介机构、8家金融机构以及30多个汽车品牌参加，80多辆车呀。
1: 而且呢，活动现场呢还有购房立减5000元的优惠，一直到10月7号呢，每天有一套特价的房源，还有咱们这个教师群体，凭借您的教师资格证啊，包括工作证明啊，可以另享购房优惠9100元，双教师家庭呢可以再减1000元，乡村教师呢再减2000元，等等啊，这个活动期间呢真的是优惠不断。
3: 当然除此之外，我们的演艺也不闲着呀，包括我们明天是开幕式。对吧，开幕式完了之后还有各种各样的一个演出，比如说活动现场呢还会举办太行全城诗意邢台的一个中秋诗词诵读活动。
1: 对，还有这个大家非常关心的啊，全城有爱婚育托育公益文艺演出等一些活动，还有这个红娘帮帮团，大家也可以在现场来感受一下。
3: 大家呢也可以来一起来参与。怎么参与呢？就是活动这3天啊，市民呢也可以拍摄现场的照片啊，或者录制短视频，并且呢转发给朋友圈或者是咱们的一个短视频平台，集满30个赞就可以来参与鲜果的兑换活动。
1: 特别的新鲜，
3: 新鲜。
1: 海棠果一箱啊，其实特别的简单，你就拍4张照片以上的，就像我就属于比较有强迫症的啊，我必须拍够6张或者9张，
3: 哎，
1: 我就必须得整整齐齐的，然后发到朋友圈里，
3: 或者是
1: 就3个赞就可以了，
3: 或者说短视频的话是不低于30秒，
1: 对，
3: 但是一定得加上一个话题，什么呢？就是选房买车不用东奔西走，
1: 中秋驻博精品一次看够。
3: 对，
1: 这个现场呢也会有这个标识牌啊，如果说您没记清口号，您反正到了现场了，到我们组委会那儿一看就知道了。大家呢去领取的时候一定要带着个人的驾驶证去。
3: 哎，然后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数量有限啊，先到先得。
1: 反正堆的这个礼品也是像小山一样。那除此之外呢，咱们这个中秋期间，买房买车还有一些好玩的活动，适合全家老小一站式的在这儿打卡。
3: 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后台。哎，后台今天呢说的这个话题呢，分享的这个话题跟校服有关。好家伙，后台已经变成咱们的一个校友认见面会了，
1: 已经成朋友网了。我们
3: 这个梅老师说是二中的，

0: 花老师是
1: 一中的，
0: 一中的，对吧？淘淘是三中的，一二三七了啊，
1: 柠檬不萌，早上好，早安早安，梦醒时分。刚上车就听着小虎说他放假13天，润田要换搭档了，这是真的吗？
0: 放假13，
1: 我可不兴骗人呐。
0: 这小虎也没个教师资格证啊，你可不能这样。
1: 他那不叫放假，他那叫请假。
0: 喝，
1: 呆吃。我们俩说的不是一个人呢，
0: 这不是喝吗？
1: 啊，是是是，
0: 喝，就是那个五中的经典校服，当时呢还嫌这个裤腿胖，还收了个腿儿。话说小虎润天都几点起床啊？我7点出门都已经困得不得了了。
1: 我们虽然起得早，但是我们也困。
0: 虽然我们起得早，但是我们睡得晚。
1: 虽然我们上班早，但是我们下班晚呢。
0: 对呀、啊，
1: 今天下午这活都排满了。
0: 明天虽然
1: 我今天晚上值了夜班，明天下了夜班我就得去咱们刚才说的那个
0: 开幕式
1: 啊，主播会的开幕式，
0: 对吧？
1: 开幕式。
0: 虽然、
1: 别说了，
0: 虽然我们每天工作忙，
1: 虽然我中秋节不休息，但是我8月16晚上还得演嫦娥呢。
0: 虽然我们中秋不休息，但是我们国庆也不歇着呀。
1: 哎，对了，说到国庆了啊，很多朋友关心的红色跑，大家在后台回复红色跑就行了啊。那个报名链接已经给大家上了，连夜给大家已经上了啊。国庆当天的红色跑现在有早鸟票，比正常的票便宜点，大家呢就赶紧抢啊，名额也不多。红色跑详细的这个规则呀、时间呐、地点呐，您回复一下，一看就明白了。那个图片里边有二维码，一扫进去就知道了。
0: 虽然我们干得多，挣的还少啊。
1: 行了行了，看你骄傲的样子。
0: 叶子啊，出门挺早啊，只记得我当时的每一件校服都丑得出奇，像是偷别人衣服穿的，和现在的工装一样丑。
1: 那你不知道我们有多羡慕呢。如果说我们的工作能给安排工装就更好了。
0: 对，
1: 你看我们这两天主持的活动特别多，一会儿开幕式呢，一会儿晚会呢，一会儿穿古装的，穿国风的，一会儿又穿运动装的，这都得我们自己准备。
0: 叶子说的这句话，我就突然间想到了以前哈，家里面的长辈经常说的话，这衣服别扔啊，干活的时候穿。
1: 这些穿衣服都留着干活的时候穿的。
0: 这衣服别扔啊，干活的时候穿。
1: 别说那时候校服做出来那个版型确实是不太好看，不管胖的瘦的穿出来都不好看，咱也不知道。所以说现在的孩子们校服，要不是这次这个投票啊，我觉得选出来的这个校服，尤其是那个第一名，我觉得就很满意。颜色呢也比较金脏，是吧？也考虑到家长清洗的问题。然后材质上呢，我看了一下哈，虽然我没有看到实料，但是呢，人家通过材质的一个描述，我觉得也很不错。春秋天的也挺抗风，冬天的也挺保暖，夏天的也挺透气，也挺舒适，挺好的。
0: 是的。所以各位，今天的一个互动话题和大家来分享到的话，咱一起来聊聊校服的那些事儿。当时穿的校服什么款式啊，什么样式啊，对吧？
1: 就喜欢穿校服吗？
0: 咱们的校友也可以过来认认门了。
1: 对。

0: 月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库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邢台北国商城五大国际品牌城市首店盛大启幕，来自瑞士殿堂级户外品牌猛犸象，专业硬核纵享山野探索；挪威专业户外品牌海利汉森，百年硬核科技兼顾户外性能与城市机能；国际名品 UGG、 CK、 Tommy Hilfiger 缤纷呈现，多重时尚风格一站体验。这个中秋国庆双节，相约邢台北国商城，共赴换新消费之旅。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您好，请问需要点什么？
1: 来点热情，来点幽默，来点及时，再来点准确，对了，再来点内涵和颜值。
0: 那您还是听听这个吧。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

0: 欢迎继续关注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今天的限行尾号四和九，各位早安，我小虎。
0: 来关注一下道路通行情况，7:52了，在冶金路沿线玉红小学门前、育才小学门前行车是比较多的，建议大家呢及时的减速啊，礼让斑马线。钢铁路呢是集中在中华大街还有八一大街北向南方向行车压力较大，那在中心大街交汇处从中心医院门前位置到路口南北双方向车流量较大。
1: 没错，来关注我们的香都区，那有两个路段要提醒大家注意一下，一个呢是在莲池大街预判小学门前东向西的方向出现了车辆缓行，以及在眼科医院门前全北大街东向西的方向是出现了车辆缓行。就整体而言的话呢，这时间通行情况还不错，这本应该是送孩子的一个早高峰的一个时间，那现在不送了吗？
0: 不送。今天晚上路况肯定是比较热闹的，
1: 那我觉得也是，
0: 节前嘛，
1: 到了下午了，节前了，要不然安排着聚会吃饭，
0: 哎，要串门的，
1: 串串门送送礼。
0: 今天的互动话题，我们来说说当年我们穿过的那些校服的款式、颜色，您还记得吗？在公众号我看行917来留言，还有机会获得雀山童真梦幻乐园送上的双人票。
1: 这个应该是 Tom 吗
0: ？Tomato。
1: 后台回复国庆红色跑，
0: 不是让回复啥，咱这关键字我们都设好了，人就叫红色跑，
1: 失算了。
0: 嗯，
1: 你回复仨字红色跑试试呢？
0: 就行了啊，就是红色十一期间国庆期间我们组织了活动叫红色跑，大家在后台回复这三个字关键词，然后我们就自动触发了那个感应系统，就给您发了一图片，那上面带着二维码，一扫码您就进入到报名链接了。
1: 是的，
0: 你就选择人数报名就行。
1: 蓬古化石，那个时候我们的校服呢就是特别特别普通的那个运动服的那种，然后完了之后呢，超级羡慕那些有礼服的地方，现在孩子们真幸福啊。
0: 谁家的校服是礼服啊？
1: 我这么说吧，各位，就是我在邢台第一次见到他的校服是礼服款的学校是哪儿呢？是蓝天。
0: 怎么能是礼服款啊？
1: 不是，就是韩版，
0: 就那种制服款。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0: 就那个衬衣啊，
1: 对，
0: 带着小裙儿啊，那种啊，
1: 对，是在蓝天。
0: 嗯，
1: 然后完了之后，那是我第一次。最早在邢台见，我当时我都震惊了，我说邢台还有
0: 这么好看。
1: 是的，这么好看的吗？
0: 感觉像偶像剧里的校服一样。
1: 对对对对对，
0: 那时候挺羡慕人家穿这样的校服啊。就我们孩子现在的学校就是这种，然后女生的话就是那种百褶裙，
1: 小裙裙，
0: 短裙，对，春款、春秋款，包括夏款都是这样的哈。然后春秋款呢是上面是小西装，然后下面配的那个小裙子，里面是一个白色的衬衣，然后男孩子是裤子，然后也有好多家长就反映说这样的校服呢感觉穿上去有点麻烦，因为
1: 套
0: 穿着，对，还要穿那个小打底袜，小白色的这个连裤袜什么的啊，清洗呀、什么的也比较麻烦。我看这次在订校服的时候，也有好多家长反映，就是说能不能让那个女孩子夏天也不要是裙子啦，也是短裤会比较方便啊，或者是什么其他的一些材质啊，弹性更加大一点啊，也会有这种诉求。
1: 来继续关注小话痨，说到了说这个上学的时候穿的一个校服颜色款式都不一样啊。
0: 是
1: 一个学校的，
0: 学校和学校不一样
1: 啊。学校和学校不一样，就连一个学校这一届和下一届都不一样。昨天呢看到咱们邢台教育局发布了统一的校服款式，非常好看。
0: 咱这就选到一块儿去了啊，人第一名果然是大众的眼光，虽然没让我投票，但是我很满意，这个结果我很满意。我觉得挺不错的啊，
1: 而且据说哈，就这样的话呢，也不会换得那么勤了。
0: 对，
1: 然后呢，也
0: 全市都是统一的款式，
1: 然后呢，统一采购也不用花那么多钱了。
0: 对，然后下一步呢，就是去招标，看看工厂，然后还会邀请咱们这个什么家长的代表啊，包括志愿者呀，到工厂里去看一看这个材质，去选择，
1: 多好啊，
0: 哎，挺期待的啊。也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留言分享一下您小时候咱上学的时候穿过那些校服款式颜色，还记得吗？有机会获得雀山童真梦幻乐园送上的双人票。另外我们国庆期间的红色跑，回复红色跑，明天不是明天了，周六后天晚上 活动太多了，后天晚上我们这个中秋国风音乐会还想参加，想报名，想领我们这些展位上各种礼品，1块钱报名就可以领到各种礼品啊，就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音乐会，您就回复关键字就行了，这些活动都可以详细看一看。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开车在路上的你，给今天的工作列个计划吧。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慢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满盏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河五八。订酒热线：2652885，2652885。邢台北国商城品牌重装，焕新升级，全棉时代有蓝心店璀璨启幕，解锁穿搭新灵感。毛戈平、卡洛驰、Mega 高阶店、MLB、Rapido、李宁、玉香妃、百丽、松山棉店强势焕新开业，北国金店金至尊、谢瑞麟华丽蜕变闪耀登场。中秋国庆双节，相约邢台北国商城，共赴焕新消费之旅。
2: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3: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4: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3: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5: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6: 当然不是了。
5: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6: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
7: 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4: 没警察。
7: 有电子警察。
4: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2: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